0: 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1: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0: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2: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3: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4: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5: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6: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7: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0: 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 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棍的。

0: 面去。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 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4: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4: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乌鲁木齐多云，20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10届16次全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陈小江讲话，全会决定今年10月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
2: 2026年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市举行。
1: 哈密抢抓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全力打造西部金刚石产业新高地。
2: 伊宁国际机场出入境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万人次大关，北疆向西开放的活力全面迸发。
1: 云南生活馆落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搭建起云南鲜花直供中亚及俄罗斯的窗口。
2: 姜超联赛上线全国有线电视平台，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及4500万中国广电客户端用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8月7号在乌鲁木齐召开。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陈小江就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做了说明。会议指出，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

0: 群众坚定
1: 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逆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2: 地菌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激素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1: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5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宋博：
3: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级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三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0: 情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原浆模式，不断提升医理各县市。

0: 销售路径，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供应加工厂做深加工原料，线上依托电商直播打通直达消费者的零售渠道。延吉县电商直播负责人冯鑫：
1: 基本上从闲置仓发货的话，三天之内就可以到全国各地了。直播情况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天流量好的时候能卖个五六千单。
0: 据了解，延吉工业番茄采收工作将持续至九月中旬，当地统筹农机调度、原料运输、生产加工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丰收番茄应收尽收。
2: 眼下，滹沱陛县2000多亩巨菌草陆续进入首茬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滹沱陛台记者刘新成、刘玉杰的报道。
3: 在滹沱陛县雀儿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的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两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到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助窖压实，密封发酵。种植户马文华告诉记者，
4: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一茬收完还能再长两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青楚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3: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农研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滹沱陛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福建省援疆干部、滹沱陛县林业和草原局专技人才钟景生：
5: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3: 今年滹沱陛县巨菌草预计能产鲜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最后角逐，为让全国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与热情，8月1号起，借助中国广电全国一网协同播出机制，江超联赛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用户。请听报道。
7: 全国各省区市有线电视统一在首页设置赛事专属推荐位，用户打开电视即可一键直达赛场，实时观看精彩对决。面向全国用户开放的中国广电 APP 在城超专区集中上线江超联赛赛事录像，与东北超、苏超、赣超等全国多地城市足球联赛联动展示。中国广电新疆公司江超联赛专区负责人江晓明介绍，
8: 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在本地电视首页顶部导航栏呢，也增设了独立的江超专区，形成了全国与地方双专区协同布局，专区完整公示赛程、对阵队伍、赛事场地等核心信息，集中收录淘汰赛的全场回放，全国及全疆用户均可随时点播观看。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财政厅向14个地州市下达2026年自治区常态化帮扶资金11.63亿元，用于支持各地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
6: 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
2: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四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今天至8月10号进行。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1: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

0: 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 哇，太划算了！
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8度。
2: 阿勒泰多云，13到30度。
4: 塔城小雨转晴，16到34度。
2: 伊宁阴转多云，18到33度。
4: 伯乐阴转多云，19到3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4: 奎屯多云，22到33度。
2: 石河子多云，18到32度。
4: 昌吉阴转多云，21到34度。
2: 哈密阴，24到39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2: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4: 阿克苏多云，22到33度。
2: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他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7年。7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2: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2: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的花园，
0: 巨人说，
2: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0: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1: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0: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2: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0: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2: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0: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三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1: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1: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0: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1: 他太自私了，
0: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吼叫了，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
1: 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
0: 巨人说着便跳下床去看窗外。他看见了什么呢？

怀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鸟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开怀大笑。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够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
1: 快爬上来，小孩！
0: 树一面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1: 我是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到这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0: 他的确为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他轻轻地走下楼，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现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所以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慢慢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头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景象，跟他亲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
0: 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看见巨人正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1: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小孩。
0: 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2: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0: 小孩们回答，
1: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
0: 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后来，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后便来找巨人一块玩。可是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
1: 我多么想看见他呀，
0: 他时常这样说。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玩，于是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
1: 我有许多美丽的花，而孩子们才是最美丽的花。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蝴蝶的翅膀有什么作用？蝴蝶和蜜蜂一样，喜欢采集花粉和吃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的同时，还帮助了花朵传粉。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这是蝴蝶的保护色，可以迷惑它的天敌。如果你触摸它的翅膀，就可以发现它的翅膀很油腻，这是因为翅膀上还有很多脂肪，具有防水的功能。蝴蝶有了这对防水的翅膀，于天也可以自由飞翔了。蜘蛛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吗？很多小昆虫容易被蜘蛛网粘住，而蜘蛛却不会，是因为蜘蛛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像油一样的液体，使身体像抹了油一样滑溜溜的，这样网就粘不住它了。蜘蛛织网的时候，先从喷口挤出一点液体，射出丝来，然后风把丝吹到树枝上，蜘蛛再从中心向四周拉出骨架，经过艰苦的劳动，就织出了车轮状的圆网。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度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的工程师马建勇老师来到咱们直播间。马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台马建勇。
2: 马老师好。那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有幸邀请到我们的马老师来到直播间呢，和咱们喀什的一些种植户老乡们好好的聊一聊咱们今天这个立秋节气啊。那其实很多的这种农户呢只知道立秋是这个秋天的开头，但是呢也不清楚它在这个天文历法里有什么讲究，那气候上又有哪些特点。那首先呢也是想请教咱们的马老师，今天呢给大家先系统的讲一讲立秋这个节气本身呀，从咱们的天文包括气候还有三候物候方面啊，它简单来讲有什么需要科普的呢？
3: 从天文历法上来说，立秋太阳将运行至黄经135度，并从巨蟹座运行到狮子座，处在赤纬16度19分，与夏至那天的23度26分相比，向南移动了许多。夜观星象还能看到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西南方向。从气候特征来看，立秋表示着季节的转换的开始，但并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
2: 也就是说没有说就是完全秋天来了，还是有一些秋老虎，就是咱们夏天的末尾有这个热气在的，对吧？
3: 对，
2: 热的天气。
3: 三伏中的末伏还在立秋节气之后。正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副热带高压强盛，控制了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副高的控制之下天气晴热高温，因此三伏天属于酷暑，所以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
2: 对，
3: 按照推算，立秋至处暑往往还处在三伏期间。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的节气。而且很多地区仍然处于炎热之中，秋季第二个节气处暑才会出暑。
2: 也就是说才正式的迎来咱们的稍微这种凉气，就是天气会慢慢的转凉，是吗？
3: 对对对，
2: 并不是说今天立秋了可能就马上进入咱们的秋天，可能有一个大的转变，是这样吗？
3: 是是是
2: 是啊，
3: 是个缓慢的过程。
2: 对对对，
3: 进入秋季意味着降雨湿度等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下降或者减少。季节转换，南方地区的降雨量、干湿度等变化明显。我国北方地区呢，变化明显的是气温。进入秋季后，气温后开始由夏季的多雨湿热向秋季的少雨干燥。
2: 北方这边更明显一些，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气候就开始过渡了。
2: 过渡了啊。
3: 立秋后还有秋老虎。秋老虎大多发生在每年的8月下旬至9月，这段时间通常是每年处暑后半个月左右。但是呢，秋老虎不一定每年都发生，
2: 也不一定啊，也不是确定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马老师去讲解立秋整体的一个气候特点啊。刚刚呢，其实你提到了这个立秋分三候，对不对？凉风至，白露生啊，包括寒蝉鸣，咱们不少老乡呀，肯定也是有疑惑的。明明到立秋了，咱们这边不是闷热三伏天，咱们还是这个闷热三伏天，就像我刚才说的，好像天气没什么变化，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那根本感受不到这种凉风白露，对不对？那其实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结合本地，就是咱们喀什本地的这个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三候现象在咱们喀什很难见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喀什嘛比较干热，属于干燥气候带。
2: 对，
3: 立秋的三候指的是我国黄河，黄河流域的三候。
2: 哦，
3: 它意思是立秋过后刮风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稍微有点凉意，凉爽起来。此时的风意不同于夏天中的热风
2: 啊。
3: 接着，大地上早晨会出现雾气，并且秋天感应昂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
2: 哦，是这样的
3: 啊。
2: 那其实事实上，我国大多数立秋这种地方时间还是闷热的嘛，就是啊，
3: 对对对，
2: 三伏天还是处于三伏天的，
3: 尤其是我们喀什
2: 啊，尤其是在喀什啊，
3: 在这三伏天时段并无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等现象。
2: 哦，
3: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嘛，
2: 各
3: 地气候虽有差别，但立秋节气大部分在大部分地区天气仍然酷热，白天阳光依然剧烈，
2: 所以也不能完全确定啊。那其实听完节气气候的一些知识啊，咱们老话讲有这个节气半民俗，立秋从古至今呢也有不少的一些特色的习俗，对不对？那比如说像山区农户常说的晒秋、摸秋，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啃秋瓜，对吧？那其实很多的年轻农户呢不太了解这些的一些农事民俗，那也是麻烦咱们马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立秋相关的一些民俗和特色的习俗，好不好？
3: 好的。立秋有个民俗，有些民俗祭祀，祭祀就是大家庆祝丰收
2: 换来的这种丰收啊，就是节气换来的丰收啊。
3: 还有个晒秋，晒秋主要在南方这些湿热地方，像湖南、广西、安徽、江西等生活在山区的老乡，在房前屋后及自家一窗台上，窗台上晒
2: 晒衣物，对不对？
3: 对，晒衣物，晒自己的农作物，
2: 这就是晒秋了
3: 啊。还有个摸秋，就是立秋的这天晚上，大家会在自己的果园里面摘一些瓜果，拿回来吃掉，
2: 感觉非常的浪漫啊。摸秋听起来就比较有意思。那食俗这一块呢？
3: 食俗呢，我们这边有贴秋膘，我们大家也知道
2: 贴秋膘嘛，就长长肉，咱们储存点这个脂肪，好好的过冬是吗？
3: 对，还有个食秋桃
2: 吃秋桃
3: 啃秋瓜。
2: 好像我记得食秋桃，这个秋桃这个好像有一些地方好像会把这个桃子吃完之后把它的核留下来啊，到晒干第二年会把它焚烧，也有一个寓意啊，也是非常有意思。
3: 一般的话大家寓意就是驱邪避灾的意思
2: 你看就是确实那我记得还是没错了啊。那其实马老师除了种地丰收习俗啊，立秋其实也是人体一个阴阳转换的节点吧，对吧？咱们农户天天夏季劳作，高温大风天呢也是身体负担比较重嘛，顺应节气的养生其实也能够更好的管护咱们的农田。想问问咱们的马老师，结合养收，包括秋冬的这个养阴等等的一些原则吧，立秋时节不管说人日常的一个起居，还是说田间劳务作息，有哪些的养生休养的小要点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吗？
3: 好的。立秋嘛，这一般是秋季的开始。立秋这天开始嘛，阳气就是渐渐的收了，阴气开始慢慢的长了，是个转折，是万物成熟收获的开始，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呢，但凡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养收为原则。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立秋开始嘛，大家也开始适当的进补，
2: 也就是说咱们贴秋膘的话多吃点肉，循序渐进的长点肉。那确实啊，咱们节目的核心其实

0: 这还是服务咱们的农业生产嘛？那最关键的就是本地的实时的天气了。那马上呢，就是8号、9号、10号这三天迎来啊，就要到咱们的立秋的这个正式时段了。像喀什平原山区风口各个的片区气温降水风力，那分别是有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1: 好的。预计呢8月8号到10号喀什平原大部分要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10号平原大部分可以达到37度以上。8号到10号的夜间，各地有5到6级的偏北风，在风口的地方呢可以达到8到9级，局地阵风能达到10级，这样的话会产生扬沙或者短时沙尘暴。尤其是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像塔县、叶城、层林县的山区部分含有中雨，其中8号的时候，塔县的塔河曼乡大到暴雨。8号到9号的夜晚呢，有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感谢我们的马老师呢，听完整体的一个天气预判，高温、大风、暴雨、冰雹全都赶上了啊。那对咱们林果呀、粮食种植、户外农作、河道的一些防汛影响都挺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一些板块，给咱们的农户啊、乡镇工作人员梳理一下对应的一些风险防范提醒呢？也方便大家啊逐条去落实管护。
1: 好的，那我先从这个对广大农民朋友的这个农田管理方面再说一下。因为刚才也报了有大风，
0: 对，
1: 大风呢叫大家现在杏梨已经还有一些杏梅开始慢慢的采摘了，
0: 对，
1: 风口区域呢已经没有成熟的呢要提前做好枝条捆绑，做好相关的防风，避免果实大量脱落造成减产，而且要妥善的安置自己在户外晾晒的农作物啊，或者贵重的物品，搬到房子里面来。对于是在户外高空作业的人员呢，因为有大风要立即停下来。而且在有大风的情况下呢，大家不要在有草原的地方或者有戈壁上有种草的地方不要
0: 有明火点火，对不对？咱们注意防火的一个安全啊。
1: 对于这样就是山区呢就是要加强山洪沟的隐患排查，保证了行洪的通畅，做好水库蓄水量、河道水位、山洪易发区的监测，及时发布相关预警信息，加强旅游进山旅游的朋友呢要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做好规划，避免进入山洪沟，防洪河道等影响自身的安全
0: 的一些位置区域啊。
1: 而且高温天气期间呢，家家户也要用空调，这时候呢电力部门呀就要做好科学的电力的调度和线路的排查。
0: 确实也是给我们给到了不少的提示啊。那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吗？
1: 建议呢我们的人影部门呢这期间就要密切监视天气，实时开展人工影响作业、防雹作业。而且就是广大朋友听众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喀什地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
0: 对对对，因为我发现这段时间也是时不时的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大风，有一些刮风的一些情况啊。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实时的关注咱们喀什气象台发布的一些天气情况，及时的去做一些咱们的一个防护措施吧啊，关好门窗出行的时候，包括马上我们不是也是迎来周末了嘛，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家里面的门窗有没有关好啊。那非常感谢我们气象局马老师今天全方位的从节气知识、民俗养生，再到咱们喀什本地的一些立秋的精准的一个天气、农业防灾的要点啊，给咱们的新农村节目呢也是农户们也是做了全面使用的一些科普。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种植户们、农民朋友们，近期呢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天气的一个情况，做好咱们林果防风、田间防暑等等的一些工作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马老师带到直播间的所有内容了，也是非常的欢迎我们马老师下一次还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感谢我们的马老师，那中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接下来这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来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记者呢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获得一条消息啊，截至目前呢，新疆奇台县450,000亩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啊，也是已经接近了尾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全程的技术支撑下呢，该县也是深入地推进了小麦大面积单产的提升行动，推动了抗逆壮苗与高效的技术深度融合。千亩方式收测产呢也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那7月23号呢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办公室邀请了咱们这个安徽农业大学研究院的这个院士们啊，学院的院士们的专家们，对于奇台县呢示范田开展了一些现场的考察与实收的实际的一个测产，实收的一些测产。千亩的这个千亩方实收面积呢也是达到了1136亩，平均呢亩产达到了824.02公斤，实现了大面积均衡的增产。百亩方平均呢亩产达到了846.36公斤，较2025年呢百亩方最高的单产记录呢是840.10公斤，提高了6.26公斤啊，同步了刷新了一些最高的记录。当然说这些啊，其实这个成果呢也是标志着自治区农科院支撑北疆小麦主产区从高产攻关向大面积均衡增产跨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为新疆粮食产能的提升也是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样板。奇台县地处天山北这边啊，也是新疆冬小麦的种植大县，优越的气候与土壤条件为小麦呢也是高产与这个优质协同实现了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然而呢，面对资源高效利用、抗逆稳产与周年丰产的一个协同提升的实现需求呢，如何实现从高产攻关到大面积的均衡增产的跨越，仍然是当地小麦生产面临的一个关键的课题。那围绕这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呢，自治区农科院主动对接了奇台县的小麦产业的发展需求，依托我国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平台，持续呢深耕抗逆栽培与精准调控的技术，推动了科研成果从试验田走向了大田生产。那在技术集成方面呢，自治区农学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的团队也是立足奇台县生产条件与生产的实际，集成了创新干播试出、滴水奇苗、梭行试菌、试密菌苗增穗，全程呢化调抗逆增产、有机砷还增碳培肥等等啊，形成了冬小麦试播的适宜密度啊、群体均匀的度数，包括肥水匹配度、籽粒饱满度四度协调的一个增产增效。标准化技术的体系呢，推动了小麦生产由传统的经验管理向这个标准化、精准化、绿色化去转型。那本次测产的示范田呢，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半截沟村，团队呢选择了新粮169与石冬01162两个优质的这个高产品质的一个品种，综合应用抗逆壮苗与精准调控的技术，实现了奇苗、菌苗、壮根等等的一个群体的构建目标，同时呢也是达到了节水省肥效果，每亩减少化学肥料呢用量是10公斤，节省了灌溉用水50方。千亩方管理规范呢也是将这个病虫害较轻啊、籽粒饱满、品种特征表达充分等等，有这些的优势啊，也展现出了技术体系在大面积生产当中的稳产增产潜力。

充分证明了四度协调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北疆麦区的适用性和先进性。那下一步呢，团队将继续深化院地合作，围绕两种粮法的一个配套，农机农业融合和水肥精准的调控，持续优化小麦抗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的一个规程，那也是推动成熟技术模式呢向七台县及天山北坡小麦的一个主产区呢辐射推广，为新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呢实施和粮食安全根基的一个烈士贡献的农科力量。从百亩方846.36公斤到千亩方824.02公斤，产量呢差距不足3%。这一数据背后呢，体现的不仅仅是自治区农科院的科技硬实力在小麦主产的一个区域田间的一线的集中落地，更是从高产攻关迈向了大面积均衡增产的关键跨越。下一步呢，自治区农科院也是将以持续的创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动新疆小麦大面积增产，单产提升迈上新台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书写新疆农科人的担当。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那咱们喀什的这个老百姓啊，经常说啊，身体舒服，能吃能睡，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肠胃出了问题，早期呢根本没感觉，等疼得受不了了再去医院，往往就耽误了哈。今天呢，我们专门也是把一位从上海来的消化科的硬核专家请到了咱们直播间。他呢不仅是医术过硬，也刚来咱们喀什第一周啊，就连做了两台的急诊手术，为我们的急难患者呢进行排忧解难。那他就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的许平主任医师。许主任呢擅长消化道疾病的内镜诊断与治疗，像消化道的息肉、消化道早癌的内镜切除，还有大家常遇到的功能性肠胃病的系统治疗，都是他的专长。同时呢，他还是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食管静脉曲张专委会青年委员。那徐主任您好，首先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好，喀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 FM101.2 的电波向全地区的朋友们问好，向全地区的朋友们，跟全地区的朋友们聊聊我们的胃肠健康。
2: 是的哈，徐主任啊，您刚来到咱们喀什没多久，很多的患者呢还不太熟悉您哈。听说哈，您刚到岗的第一周就直接在这个科室里边连轴转啊，接诊了这个两位的极危重症患者，还紧急做了急诊手术。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讲当时的一个情况吧。
3: 好的，当时呢是今年的5月26日，那么正好是咱们喀什各族群众的假日，那么刚来到喀什开展工作第一周，还在慢慢适应时差和这边的生活节奏，手机就突然响了，那么是喀什值班医生打来的紧急汇报，说一下子出了两名胆总管结石合并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的患者，那情况特别危急，这个病呢是我们胆道疾病的危重病，那疾病比较急，进展速度很快，那么有很高的致死率。那么两名患者送来的时候呢，已经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了，那么有剧烈的上腹痛，皮肤有黄疸的症状，那么甚至有这个感染性休克的早期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不紧急把堵塞在胆管里的石头取出来，把脓性胆汁引流出来，这个患者随时就有生命危险，根本就等不到我们节后再给他做手术了。
2: 是的，确实啊，这次的这个经历真的是患者命悬一线。那当时咱们团队是怎么去进行具体的处理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3: 好的，当时病人来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危重症救治的预案，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我们和本地的同事们一起对患者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当时就决定马上给两位患者做急诊的 ERCP 的这个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内镜逆行移胆管造影。那么这个手术呢不用在肚子上开刀的，我们是通过口腔把一个12指肠镜塞到这个12指肠乳头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跟像做胃镜一样的，在影像设备的引导下，我们精准的找到了胆管的开口，然后把堵在胆管里的脓性的胆汁引流出来，再把结石一点点取干净，最后呢在患者的胆道里面留出一根支架，那么取胆汁引流的作用，保证胆道的通畅。
2: 哦，就现在的这个胆管手术，取胆结石手术已经不要在这个腹腔里面进行开刀，可以直接从这个您刚刚说到12指肠深入这个胃镜，然后呢

0: 这个可以说是啊无痕无伤的这个去进行，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哇，现在已经这个确实啊，我们的这个手术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啊。那两台急诊手术最后都顺利的完成了吗？
1: 是的，整个过程呢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一些。那么我们两台手术做完之后呢，两名患者的腹痛马上就得到了缓解。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 ESD 手术啊？ESD 手术呢，它的中文的全称叫做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它其实是这个这个手术的这个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手写字母的简称。说白了一点呢，就是我们医生呢通过患者的口腔，把带着这个高清摄像头和一些专业手术器械的这个内镜呢伸到这个胃里，在这个病变的这个下方打一点液体，能让这个病变完成的鼓起来，然后呢用专门的电刀把这个病变一点一点的从胃壁上剥下来，
0: 像剥洋葱皮一样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但这个手术是一个比较微创的，我们的这个黏膜层是一个比较薄的一个地方，需要医生
0: 比较高的一个手术，
1: 技术
0: 吧。
1: 对，是一个精细的、很精细的手术啊。
0: 是的，
1: 叫毫米之间，毫米之间，甚至有微米之间的这种表现。
0: 哇，那这个确实非常考验人哈，考验技术的。
1: 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不用在肚子上开任何口子的啊，就连一个刀口我们都找不到，它是通过我们口腔进去的。它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0: 看得清楚，
1: 特别适合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啊。第一个呢，它能够保住的这个器官。我不用切胃了。
0: 对的。
1: 那么传统的这种开腹手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家知道的微创腹腔镜手术，它都是需要把这个胃这个器官切掉一部分。那么 ESD 手术呢，它只要把病变那层薄薄的那个黏膜进行剥掉，那么我们整的这个胃的结构还是很完整的，以后吃饭呀消化完全不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这位农民朋友也是一样的，这该干活还是要干活，该生活还是怎么样的生活。
0: 也就是说把这个黏膜切掉之后，它还会继续再生长是吗？
1: 是的，它会，我们就跟我们手上这个皮肤一样，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只是形成一个小小的疤痕，它还是能够保持这个整个胃黏膜的这种完整性。完整性
0: 是的。
1: 第二一点呢，它的优点呢，它恢复的特别快。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三十八岁的这个农民朋友，手术做完了之后，我们这个第二天我们就让他少量的喝了一点这个米汤这种流质的食物。那么术后呢，第四天我们就让他出院了。这是还是恢复的很快的。如果呢要是做传统的这种开腹的手术，那我们要至少要做上一到三个呢，这个根治的效果是好的。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的这个完整的标本要送到这个病理科去做检查啊，去看看它的这个切面是不是干净，边缘有没有残留，有没有这种淋巴管脉管的这种转移。那么这名患者呢，这个当时切完了之后，我们拿到了这个病理科去做，我们请了这个病理科也是上海的这个专家来做完整的分析。那么切得非常的干净啊，这个病人这个出院之后，我们也没有继续让他去追加手术，也没有去做化疗，也没有去做放疗啊。第四点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微创出院的时间短啊，恢复的起来快，它的费用也是会少的，也给的这个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患者很大的经济负担减轻了。那这个微创手术整体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医保报销范围之后，这个没有多少的费用，不会给这个家庭啊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0: 是的哈，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肠胃镜的筛查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咱们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到底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就该去做一次第一次的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记忆的标准啊，就是咱们普通的健康的人群，那么从40岁开始，那建议呢每隔3到5年可以到医院去做一次胃镜，那么5到10年可以去做一次肠镜。如果您属于这个高危人群的啊，筛查的时间可能会更早，检查的频率会更高。那么哪些人群呢是我们这个重点关注的这种高危人群呢？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家里直系的亲属啊，比如说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有得过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建议在35岁

0: 就开始做第一次的胃肠镜的筛查。
1: 嗯
0: 啊，第二类呢，就是以前我们检查过肠胃镜的，没有肠道息肉，或者是说有长期的这种，肠腔里面有溃疡，也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回来做这个肠镜的这个随访。那第三类的这个就是我们有胃里面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是的，
0: 如果这种细菌长期感染啊，没有做到这个药物根除的这种朋友呢，我们也建议他早点来做胃镜的排查。那么第四类就是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这个牛肉、羊肉还有我们猪肉的朋友，那么蔬菜吃的比较少，那么长期抽烟喝酒，还有体重超标的这种肥胖的人，我们也会把胃肠镜的筛查时间往前提。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遗传性的疾病的患者，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筛查的年龄就会更加的提前，有时候20岁就会开始让他做检查，因为他有遗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呢，有些时候是不受我们的这个常规饮食的控制，这类患者呢，我们建议好的，其实这个他这个疾病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而且是短暂的，
1: 短暂的，很快又恢复了，
0: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这种肠道的痉挛或者受到了刺激的时候，那么肠道的一过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在有些的这个功能性的疾病呢，它这个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学会的去包容它。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去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后面这种症状是不是还在出现。如果不出现了，我们也就不用去深究它了啊，我们就可以了。
1: 就可能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功能性肠胃病。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导致的。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啊、就把我们的心情平复，然后呢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规律啊，多多的运动，让这个身体啊，让这个情绪变好，哎，这个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恢复了。那如果说长时间的有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定要去就医了。
0: 对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那也有朋友这个进行这个提问哈，风起大漠这位听友就说到了，徐主任您好啊，他今年42岁了，平时啊身体也特别好，天天呢会去做一些运动哈、啊，然后呢也会做家务，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从来肚子也没疼过，啊，我觉得自己肯定没病。这个他还需要去，他说他还有必要专门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他因为他已经42岁了，如果说是从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体检来说呢，就是一般我们建议他40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做第一次的胃肠镜，可以让
1: 做一个体检，就相当于是
0: 让自己了解一下现在的胃肠道的这种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它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前面说了很多的这种早期的症状，
1: 就是、
0: 它是没有症状的。
1: 到了中后期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已经很严重了、哦。
0: 对，我们40岁了嘛，虽然说40岁现在说是一个年轻的，但是我们从40岁开始，其实我们就需要关注我们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那么早期的去做一个检查，能够让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胃肠道的功能或者是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以便于后面我们去做这个相关的这种检查，会有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来源，然后呢以便判断我们后面是怎么去做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保养。
1: 嗯，是的。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这个徐主任，我平常呢特别喜欢吃烤肉、腊肉，这个顿顿哈，桌子上都离不开肉，而平常这个蔬菜呢吃的也很少，这个习惯是不是会特别的伤肠子啊？那我现在改还来得及吗？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咱们新疆或者说喀什大多数的听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就是餐桌上的这个肉类比较偏多，然后呢蔬菜偏少，那您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喀什地区的这个朋友们都有这种饮食习惯，
1: 是的。
0: 那么腊类的这个肉类的这个食物，摄入的过多。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熏肉加工肉类一类的食物呢，当为一类的致癌物。那么长期吃，那么是肠道里面容易长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啊，它得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的风险呢，它比普通人群要高出好几倍呢。
1: 哎，对的。
0: 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用去慌张。那么现在来改呢，其实还来得及的。我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执行的办法了，就是以后呢，每周吃的这种肉。

0: 肉类的食物的次数不要多，一般2到3次，每次少吃一点。嗯，同时在吃这个肉类食物的同时呢，我们要搭配着吃一点这个蔬菜呀、啊，这皮鸭子啊，比如说这类的羌麻锅这类的这个纤维的食物，那么吃点新鲜的水果啊、粗粮啊。如果呢，这个听友呢，如果今年超过了40岁，我们就来建议他来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看看这个肠道里面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变，比如说我们小小的息肉，那么有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呢，那么其实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掉它。以后呢，我们再保持比较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定期复查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肠道的肿瘤它会找上门来。
1: 嗯，确实哈，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呢，这个咱们肠道哈就调整出来了哈。也有听友说到了。徐主任，我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呢也是经常熬夜加班，有时候呢连续好几天就会觉得便秘啊，有时候呢又突然拉肚子，这个反反复复快半年了哈、啊、去医院做了大便常规呢就感觉是正常的，这个会不会得肠癌呀、啊、哎，特别的害怕。
0: 这位听友的这种疾病的症状呢，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啊。他听到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他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过分的去这个吓唬自己，不用太要焦虑啊。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熬夜和压力大的这个年轻人身上，这种便秘和腹泻这种都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这种疾病呢，我们首先想到的这个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功能性的胃肠病，它不是一种肠癌的这种表现啊。但是呢，我要提醒的是，如果您已经超过了40岁。比如说家里面的直系亲属啊，比如父亲母亲啊，兄弟姐妹啊，这些直系亲属里面有消化道肿瘤病史的，并且呢你这种症状呢如果超过了3个月以上，我们吃药调理也没有好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你做一次这个肠镜进行排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平时工作比较忙，怎么也别连续熬夜到2、3点嘛，每天抽出个1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别一坐就是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一直坐在那里啊。此外呢还要我们多喝点这个温热的水，那么叫少喝一点这种碳酸性饮料。
1: 对，很多人熬夜就是喝这个红牛啊、咖啡啊、碳酸饮料啊代替喝水啊。嗯、
0: 对的。
1: 嗯，这种的话是不太健康的，要多喝这个温热水，然后呢要比咱们喝饮料这些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那还有朋友也说到了，他说他徐主任，我去年呢在别的医院做了肠镜，发现里边有一颗小息肉，当时医生说没事啊，没给我切，让我回家了，现在就是要不要去进行复查，这个息肉会不会变成癌症呢？
0: 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告诉您这个情况，有个小的息肉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回来复查的。那么如果当时给你去病人医生呢给你如果这个给这个息肉呢做了一个活检，如果病理报告提示的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呢不管它有多小我们都必须把它切掉，因为腺瘤性息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结直肠癌的前身。如果说放任它不管，我们未来可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呢大概率会慢慢的长大啊，长大有一些人他会这种长大了之后他就会变成了恶性的肿瘤。
1: 嗯，
0: 那么您去年做的这个肠镜，那么到现在如果有1年了，那我建议您最近抽个时间来看12院消化科来挂靠，我们重新呢给您做一次经查的肠镜，如果那个息肉仍然还在的话，我们会直接在肠镜下给你做完整的切除，这种也不用开刀，做完之后基本上当天就能回家了，而且能够把这个癌变的这种风险下面在摇篮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确实哈，今天呢我们的徐主任用了我们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把消化道最实在最接地气的知识讲得非常的明明白白。那最后呢也请徐主任给我们来把今天的核心重点再凝练一下，来进行一个回顾吧。
0: 嗯，
1: 是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啊，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实在的这个用处啊。那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啊甄别。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节目的一个内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早癌呢，其实完全是可以防可以治的，早期发现做完了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前面说的5年的生存率也会超过90%，但如果拖到中晚期的时候呢，这个生存率只有10%-20%。
1: 嗯，
0: 那么这个差距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及时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1: 是的，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消化道早期癌症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不要等得疼得受不了再去医院。那么40岁做一次胃肠镜，其实呢，我觉得是给自己也是给自己的家庭做一个比较划算的这种健康投资啊，让自己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胃肠道的功能，它的这种内镜的黏膜的这种表现会有什么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为未来的这个胃肠道的保养提供更加好的这种这个保养的方法。那么第三个呢，是如果查不出问题啊，却总是出现胃肠道的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大概率都是一个叫做功能性胃肠病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压力呀、情绪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呢，我们要调节我们的生活方式，放松心情，很多症状其实就能自己的缓解。那么第四呢，就是现在我们康师二院已经能够成功的开展了这个 ESD 的微创手术，能够让早癌的治疗再也不用开大刀啊，不用开刀，恢复的比较快，能够保证这个完整的器官功能，花钱还少。是咱们本地早癌患者实实在在的福音啊。
1: 嗯，是的哈，也是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多满满的干货的健康科普，也感谢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陪伴。如果说您听完了节目之后还有关于胃肠健康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许平主任哈，那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中美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整理，后续呢也会请到徐主任为我们进行这个专业的解答。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再次的感谢徐主任，
0: 谢谢各位听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喀什地区以扩大有效投资为抓手，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召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3: 15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加力提速，项目建设连点呈现组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越普湖县抢抓时机，加快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筑牢粮食丰收基础。日前，昆都孜水库连通工程正式交付使用，这一水利工程的实施提升了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0: 越普湖县色野克乡塔特勒克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伊明江阿热普：
5: 我们是以前不仅需量小， 泥沙还特别重，现在这个工程完工了，需有进有足，每亩地节约水量至少30%，沙沙及清淤次数也大大减少。
2: 昆都兹水库连通工程投入使用后，解决了7.23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问题，有力推动下游高标准农田发挥应有作用，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0: 乐浦湖县水利局副局长罗新东：
6: 我们将继续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水利工程智能化、信息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供水保障能力，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效益，为乐浦县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水利支撑。
2: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巴楚县持续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扎实推进村组道路建设项目。目前各乡镇新建改建村组道路相继竣工通车。
0: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塔拉肖尔村个体户麦迪乃木阿布利兹：
7: 我在村里开店好几年了，如今道路全部翻新修好，村路整洁，交通便利，人流量也明显多了，对我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实实在在的回民好事。
2: 巴楚县2026年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全面完成，覆盖7个乡镇，新建改建公路 63.342 公里，畅通了群众出行，也拓宽了农产品外销渠道。
3: 8月6号，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地区加施县召开，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方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2: 鲁方孝在致辞中指出，加施县种植新媒57万亩，产量41万吨，是全国最大的新媒生产基地，一产产值高达70亿元。该县已建成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电商交易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研发生产出新媒果干、果酒、果酱等20余种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增值。加施新媒已成为助农增收、富民强县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尼加提尼亚兹指出，近年来喀什地区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走出一条特色林果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加施新媒是喀什林果产业的金字招牌，多年来坚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全链条培育，持续完善智慧种植、仓储冷链、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加施县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辨识度最高的新媒核心产区。目前加施新媒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已建成县有1万吨级、乡有1000吨级、中心村有100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仓储资源直连全国11家大型果品交易市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区，招引落地京东、汇源、百果园等20余家加工销售企业，建成12条智能分选线，形成全产业链条。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为西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富硒资源研究应用中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院生物医药创新基地揭牌。与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加施新媒药食同源价值挖掘、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3: 8月4号至5号，上海青音乐团先后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和浩罕乡库康村举行百场青音边疆行文化阵地揭牌仪式。
8: 活动现场，上海青音乐团专业教师为当地文艺骨干开展1对1实操教学，从舞台表达、和声编排、乐器演奏等方面补齐基层文艺人才的短板。
0: 上海青音乐团党总支书记、团长董德平：
9: 今年我们要多做几件实事，第一就是要落实我们的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春晚，也希望我们培养的这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我们的村民当中的这些明星，他们都能走到舞台上来，为我们的老百姓 带来更多的演出。
8: 汇报演出环节，上海青音乐团与喀什市演职人员、乡村文艺骨干同台献艺，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0: 喀什市浩罕乡库康村村民阿瓦古利艾泽兹，
10: 今天这场演出来到我们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村里的精神文化生活。
8: 自2023年百场青音边疆行项目落地以来，上海青音乐团累计开展惠民演出304场，文艺培训4500余人次，已挂牌建成7个基层文化阵地。此次上海青音乐团百场青音边疆行活动还将继续走进叶城县、泽浦县、莎车县和巴楚县，建设更多基层文化阵地。
3: 连日来，多地举行2026-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
8: 在泽浦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上，志愿者们满怀热忱，展现出新时代青年不怕吃苦、主动担当的精神面貌。
0: 西部计划志愿者薛子豪：
11: 我会脚踏实地、认真履职，积极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为泽浦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8: 在志愿者集体授旗环节，新一批青年力量正式接过承载着志愿服务。在疏勒县2026-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上，志愿者发言情真意切，充分彰显了继续奋斗、薪火相传的青春担当。
0: 西部计划志愿者刘毅：
12: 能够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奔赴基层一线，心中既满怀期待，也深知责任重大。我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虚心学习，踏实工作，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磨练本领，增长才干。
0: 共青团疏勒县委员会书记、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刘静静：
13: 希望志愿者们尽快转变角色，融入基层，在服务群众中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把所学所长转化为服务西部的实际成效。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志愿者们当好最坚强的后盾。
3: 8月4号，喀什地区叶城县200头西门塔尔活牛完成喀什海关属地查验，从伊尔克什坦口岸顺利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此次出口实现了喀什本土活牛自主规模化出口零的突破。
8: 本次本土活牛出口标志着喀什活畜贸易实现从外地货源本地通关到本地产品自主外销的转变，为农牧产业增收拓宽了新路径。近年来，喀什畜牧养殖产业规模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开拓中亚市场成为产业转型重要方向。喀什海关、伊尔克什坦海关全程指导企业完善隔离场建设、防疫消杀等工作，宣讲相关政策，助力企业补齐外贸短板。此次出口不仅拓宽了喀什畜牧产品外销渠道，还丰富了南疆对中亚农牧贸易品类，推动外向型农业提质增效。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截至2026年6月底，喀什地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5.49 万人。就业服务质量同步提升，截至7月底，地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366场次，发布就业岗位 13.4 万个，持续拓宽就业服务覆盖面。
14: 8月5日，乐浦湖县祖国情中华行研学实践活动启动。首批师生将赴北京、青岛、泰安开展为期12天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体验和科普实践，后植家国情怀，展现青春风采。
15: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6: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15: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6: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15: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6: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15: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6: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

0: 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1: 以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0: 以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了当时人类刮骨之后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十六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尼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赋予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0: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1: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陆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800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马古猿陆丰种。他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2: Last 50 million year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arge climatic changes. Some 45 million years ago, we had the last climate optimum. It was warm, very war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n it started to cool down, and this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Bu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very short periods that it was warmer again, but since the Miocene, we see generally,worldwide a cooling, during this time, the Miocene, it was also the first 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1: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3: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1: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4: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的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1: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

0: 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1: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0: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2: 在晚上他们会给拿镜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爷的，后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0: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3: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4: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它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他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比如说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他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

0: 人也没有这个像这个像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他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0: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这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他的头骨，你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它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

0: 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1: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去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了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上海和云南玉溪新平一中之间啊，有一条已经延续了9年的教育帮扶。从2017年至今9年的时间，民建闵行第七总支的会员们自掏腰包接力捐赠，累计资助了183名贫困优秀学生，其中有98%的孩子顺利升读大学。他们还把415台电脑送进了大山，让课堂第一次连上网络。他们还把新平一中的老师请到了上海，走进课堂，走进教研组，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回到大山深处。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了这份山海之约的两位亲历者，民建闵行区委社会服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新亮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宝和，民建闵行区委第七总支原副主委、交大二附中原科研室主任仲丽娟。那么其中一位呢是牵线家乡的搭桥人，另外一位是精心设计培训方案的送教人。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坚持9年的助学故事，去听听互天协作当中那份朴实而温暖的力量。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杨总好，仲老师好。
1: 您好。
2: 你好，陈光老师的好。
0: 今年是不是最新的一期援助的工作要开始了？
2: 是的。
0: 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2: 我们计划的话在9月份开始，等9月1号新平一中的开学以后，让当地的老师开始统计今年的那个援助学生的数量。然后也准备的话在支部里边呢发起那个倡议。看看根据我们的收到的那个资助款，然后我们再来确定资助的学生数量。按照往年的那个数量的话，我们这几年是平均按照每年呢是20个学生，20到25个学生的那个计划来进行的。
0: 每年要资助20到25个，
2: 对，
0: 其实人数还不少的。
2: 是的，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这个是二十几个的话，是属于我们区委给我们那个支持的人数。
0: 其实我们听杨总说话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能听得出来您应该不是上海人，对吧？
2: 对，我本身就是属于来自哀牢山那云南新平的人。彝族。
0: 您是彝族？
2: 我还是少数民族。
0: 您是少数民族？
2: 对。
0: 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
2: 因为这个活动是我们支部，说实话，这对我们支部来说，一直想做一些对你们帮扶的项目。支部里边的话，一直想做一些对偏远山区的一个助学项目，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然后呢，我也是当地云南大山里面出来的。我们那个地方也是教育比较落后。然后正好也需要这样的项目。
0: 您是哪一年出来的？
2: 我是96年出来的。
0: 96年就从云南的家乡来到上海吗？
2: 是的，96年从家乡的那个国营企业辞职以后，

0: 辞职出来以后，出来先出来学习打工
1: 啊，然后出来大概有十几年，
0: 然后我出来大概五六年以后，开始自己尝试着创业，和同朋友一起尝试着创业。
1: 五六年之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吗？
0: 是的
1: 啊，然后那这个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0: 实际上我这人呢是有点故乡的执念，有点希望的话，希望的话也能帮扶到家乡的那个困难的孩子。
1: 嗯，当时的新平的孩子是什么样的这个教育状态、生活状态？
0: 新平的当地的话，有的孩子家庭收入，只是务工的话，务农的话，一年收入也就两三千块钱，人均两三千块钱，
1: 啊，
0: 收入非常低。然后对于他们上高中来说的话，每年的话学费大概每年的学费要8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生活费啊，各种各样的也要几千块钱，对家庭来说，对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开支，非常大的开支，
1: 嗯。其实当地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水平不算特别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次如果是就是每一个同学大概都有应该是会有一部分的资金给到他们嘛，那这个资金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这我们每年的话，每高中学生的话，每年的那个学费是800块钱，
1: 嗯，
0: 然后我们每个学生的话给提供的是1600块钱，
1: 嗯，
0: 正好800块钱是他的学费，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个800块钱可以作为他一个学年的每个月的200块钱的生活费
1: 啊、哦，
0: 再加上国家呢也有对这种贫困生的那个补助的话，他一年就家庭的话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开支的，
1: 基本上他们的学习和这个生活的费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了，
0: 可以包含在里面了。
1: 这个其实对于孩子们的家庭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
0: 是的。
1: 嗯，
0: 是非常大的帮助。
1: 嗯，仲老师当时怎么参与到活动当中的？
2: 我当时也在这个民间七支部、当时我们的主委呢，谭慧清老师，他本身也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也是老师。
1: 对，
2: 我呢就是和杨宝和同志一样，都是主委，就相当于一个班级的班干部。
1: 哦、
2: 那
1: 都是好学生 啊
2: 对，都是好学生、
1: 嗯、
2: 然后我们要准备做一些帮扶工作、
1: 嗯、
2: 因为台老师本身也是老师出身，
1: 对，
2: 我也是老师、
1: 嗯、
2: 我也是在职老师、
1: 嗯、
2: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起用教育来去支教，
1: 对，
2: 正好杨宝和呢就提起来他们家乡的教育还比较落后、
1: 嗯、
2: 这样我们就一拍即合，
1: 对，
2: 就确定了这个方向、
1: 嗯、
2: 就是对云南新平一中是个高中进行教育帮扶。
1: 嗯嗯，我们刚才介绍到您是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科研室主任，对吧？
2: 对，
1: 当时工作应该还挺忙的。
2: 嗯，科研室主任还是比较忙的、
1: 嗯、
2: 科研室主任的工作就是帮助全校的老师进行教育教学的研究。
1: 嗯，
2: 他不仅仅是做，我是英语老师，不仅仅是英语的研究。
1: 嗯，
2: 他是要负责所有的学科的，因为虽然学科不一样，但是它体现的科学的共性是一样的。
1: 对，
2: 比如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2: 把这些解决问题之后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再复制到别的学科或者别的课堂里面去。
1: 对，
2: 所以他这个理就是科研方法是一样的。
1: 所以您其实在学校里面是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的。
2: 是是，
1: 怎么把这个经验运用到这个对口帮扶新平一中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嗯，当时呢就是要对新平一中进行帮助、
1: 嗯、
2: 那么从哪个切入口呢？
1: 嗯，
2: 因为他们的学生的背景、
1: 嗯、
2: 教材以及老师跟上海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2: 那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呢？而且这种帮助不是理论的说教。
1: 对，
2: 他们也有很多理论培训，再说理论和落地之间、
1: 嗯、
2: 它还有个很长的距离，究竟从什么开始入手？我当时是有思考的，这个思考呢结合了我自己过往的经验、
1: 嗯、
2: 以及我在教育教学当中的一些心得，而且在去新平一中之前，我作为交通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附属学校，我已经被交大 当时也叫协作办，
1: 嗯，
2: 派到云南省洱源县，
1: 啊，
2: 我们已经对洱源的很多学校，
1: 嗯，
2: 高中、初中、小学，
1: 嗯，
2: 都去进行过实地走访，
1: 对，
2: 听课，跟他们的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有交流，
1: 嗯，
2: 并且呢，洱源县跟上海交大它是一个对口帮扶的，
1: 嗯，
2: 因为我是做教师培训的，就是科研和教师培训是连在一起的。
1: 对，
2: 每年洱源的老师、骨干教师有30人左右，
1: 嗯，
2: 都要到上海来。大就是初中、高中，因为我们在闵行嘛，基本上都是我负责的，
1: 嗯，
2: 所以我对他们的教学情况还是比较
1: 了解，
2: 特别了解。
1: 对。
2: 他们需要什么，这些应该是落到课堂教学上面去的。
1: 对，
2: 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项目是2017年启动的，就是我们民建帮扶帮助，
1: 嗯，
2: 新平一中是2017年启动的，
1: 嗯，
2: 我在2015年到2016年受上海市教委的委派，在纽约进行了1年的访问学者的工作。
1: 您这几年几忙活，这个
2: 挺忙活，对，
1: 嗯，
2: 我访问学者做的这个课题就是课堂观察与课例研究。
1: 嗯，
2: 课堂观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看课堂，
1: 嗯，
2: 看什么，看教学目标如何设置的，有没有完成，
1: 嗯，
2: 看教师的教学方法，
1: 嗯，
2: 看学生的表现，看老师的提问，比如说他的一个问题贯穿在一节课上面是一个问题链还是东扯西扯，就是看他的那个教学主线，看他这一节课的课堂目标有没有达成。
1: 嗯，
2: 那这里都有一些方法和手段的。
1: 嗯，
2: 所谓课例研究呢，就是把课作为例子来研究。比如说，我要学一节因式分解，
1: 嗯，
2: 数学上面的因式分解的这么一节课，那你就对这一节课因式分解，本来就是在讲这一节课之前他已经学过了什么，比如说 十字相乘法呀等等这些方法，学生的基础已经有什么，
1: 嗯，
2: 老师比如说是多项式的因式分解吧，他整个做一节课下来学生有没有掌握，
1: 嗯，
2: 那我为什么举数学例子没举英语呢？因为我对各门课都比较熟悉，当时是带着老师们做过这一节数学课例研究的。
1: 哦，
2: 那么由于这一些积累，再加上我也在上海市和全国做教师培训，
1: 嗯，
2: 所以就决定对洱源的老师先从师训开始，
1: 嗯，
2: 切入点呢就是教他们如何上课，当然人家本身也会上课，应该说怎么去把，
1: 嗯，改善
2: 、哎，对，改善稍微提高一下，他们本身也，嗯，也都是挺好的老师。
1: 所以您在和新平一中的老师在沟通之前，其实已经和洱源的老师做过深入沟通了。
2: 对对，并且我连续几年都去洱源，而且洱源的骨干教师全县的都到上海来。
1: 哦，
2: 都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对，我对云南的整个教学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不是一张白纸去做这项工作的。
1: 嗯，对，
2: 嗯，
1: 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哪些方法和步骤？最开始好像是远程的是吗？
2: 对，当时要做培训呢，就一开始是想是不是我带一些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去，
1: 嗯，
2: 但这里就有一些问题，
1: 嗯，
2: 骨干教师本身在学校就有工作，
1: 对，
2: 还有我们去那边这一些费用，就是时间及费用怎么去安排，
1: 嗯，
2: 当然我们老师都很好，都愿意做义工，问题是他去一个星期他学校的课由谁来带，所以都很不现实，
1: 嗯，
2: 再加上呢我们的老师由于他对云南的学生不是非常了解，我们备课不仅备教材还有很重要的备学生，
1: 嗯，
2: 那如果学生跟我们的老师不匹配，他的课也上不下去，不是你水平高你就能把这个课上好的，
1: 嗯，对，
2: 你要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一些
1: 事先的
2: 启发，要有启发，
1: 哎，对，
2: 那么怎么启发，用要建立在他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去启发的，
1: 嗯，
2: 所以后来就想到去做培训，做培训如果我去我也有很多事情也很忙，
1: 嗯，
2: 后来就想到做远程培训。
1: 对，远程培训效果怎么样？
2: 还挺好的，
1: 还挺好。哎，杨总看到了吗？
0: 哎，我看到了。
1: 这个远程培训您觉得对于当地的孩子和老师来说有哪些方面的这个改变？
0: 实际上远程培训的话，它 当地的学生实际上他能感受得到我们上海名师的

0: 名师的那个，就是上海这些名师的那个教学理念，
1: 嗯，
0: 然后他们自己会有一个分析，然后自己会总结，
1: 对，
0: 然后他就会利用我们外面先进的那个教学理念，
1: 嗯，
0: 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方式，
1: 对，
0: 啊，会得对他们来说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1: 嗯，
0: 这点我也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慈他呢还有一个我们也跟那个慈他的基金会，
1: 嗯，
0: 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网络支教平台，网络支教平台，他们也是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网络支教，就是一总支的一总支的那个杜总他们做的这个网络支教，当时我把他们引进，也在那个新平落地了11所小学，落地了11所小学，他们这所有的这些他们主要是做了 STEM 英语教学，
1: 嗯，
0: 网络远程支教，他们必须就是同步的，这边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们那边11所学校的话也是在同步在学习啊，
1: 对，
0: 远程学习啊，
1: 嗯，
0: 还有音乐教学，
1: 嗯，
0: 和那个美术教学
1: 都有啊，
0: 都有，总共有11所学校，
1: 就是
0: 然后当
1: 的文化课。音乐和美术也都有，
0: 对，因为对，当时我为什么引进那个他们的那个网络支教音乐和美术呢，
1: 嗯，
0: 因为当时音乐和美术实际上是一个美的享受，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对美的有追求的话，
1: 嗯，
0: 他对自己生活也有追求，
1: 对
0: 吧，对自己的生活他也会有追求，
1: 嗯，
0: 对他自己他也会为了这个美好的生活他会将规划自己的学习方式，
1: 对，
0: 学习，
1: 对，这个您想的很周到，嗯，
0: 所以当时的话正好遇到了他们这个网络支教以后，我联系了当地的那个教委，
1: 嗯，
0: 因为这个要11所学校同步进行，他的那个教学排布啊，所有的东西必须是由教委统一来安排，
1: 嗯，
0: 所以也得到了当地教委的那个支持，
1: 嗯，
0: 当时我们给教委的话，我们。二三年的时候，我们也当时给教委捐赠了差不多160多台电脑吧。
1: 哦，
0: 除了新平一中以后，
1: 这160多台包含在刚才我们介绍的415台里面，
0: 就是。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它就是统一的，就是因为分时段的，每年的话都每年就是给他们一部分，有一年的话是直接给他了嘛，给他们的那个112台。就是教委，然后他分把这些电脑的话都给这些下边全部乡下。我记得最深的是当时他们那个教委的局长，
1: 嗯，
0: 也是当时是那个组织部部长兼任的教体局的局长，
1: 嗯，
0: 他当时他们学校的教委的话，他们觉得我们兼任的电脑配置太高了，他们要留下来，后边。这个局长知道了以后，
1: 嗯，
0: 让他们全部退出去，
1: 嗯，
0: 然后全部退回来，全部的话，全部必须，捐给全部拿到那个下边的基层小学，
1: 啊，
0: 中学使用，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感动的。还有一个，当时他也提出来有一个让我们跟我说，他准备让这些学校，
1: 嗯，
0: 特别是高中。我们资助的这些学生，
1: 嗯，
0: 全程监控，不能叫监控啊，叫全程的那个
1: 关注、啊，
0: 然后把这些学生的话，他自己去了，回来就业的有多少？
1: 嗯，
0: 当时他是让学校去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后边呢，他可能还是因为他调离又过了半年以后，他调离了以后，这个的话就还没有完全执行到。我也说，这次的话准备，如果我们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准备让那个新平一中，
1: 嗯，
0: 把这个事情延续下去，对我们这些兼资助学的这些会员有一个
1: 交代
0: 啊。
1: 就是你们会关注到每一个受到资助的孩子们他整个的一个发展，
0: 对，
1: 一个学习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
0: 实际上就是这个的话，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是什么呢，他这个孩子考到了什么学校，
1: 嗯，
0: 学校的话都每年高考完以后他们会第一时间整理出来， 反馈给我们。
1: 嗯，
0: 我也是及时的把这些情况的话都发到我们那个发给我们这些会员。
1: 嗯，
0: 大家都能在我们那个支部里边群里边能看得到。
1: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有爱心的，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企业，我们捐赠了，不管是这个物资还是资金，对吧？我总得知道自己这个钱这个东西放到哪里了。
2: 嗯，
0: 没错。
1: 刚才您提到把最好的电脑，运到了这个小学，给到了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能够显示到，就是当地的教委他们真的是把这种最好的资源给到孩子们。其实作为捐赠人来说，心里面也是最开心的，
0: 是吧？是的。
1: 而且你们捐的电脑应该规格还都挺高的啊。
0: 我们的配置实际上都蛮好的。
1: 嗯。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您做网课的一个基础，
2: 对
1: 对吧？这400多台电脑，其实你想，就有400多个孩子可以同时来看了，
2: 对对，
1: 嗯，
2: 对。
1: 那么除了做网课之外，您这里还做了什么？
2: 就是当时做的培训呢，是新平一中所有的老师。
1: 对，
2: 我记得讲完之后，老师们都说不要关掉，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问。
1: 嗯，
2: 又问了很多问题，都当场一一的回答了。
1: 嗯，
2: 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民建的这个七支部的班子，我们又想，这才是对老师进行培训，是全员培训。
1: 嗯，
2: 我们下面是不是要关注一些骨干教师或者领导？
1: 对，
2: 因为他们来上海之后，回去能把一些可用的经验，
1: 嗯，
2: 去有一个辐射。比所有的老师来说，他自己可以做一些规划呀，一些想法可以进行在学校推广下去。
1: 嗯，
2: 所以当时呢，也是由杨宝和去跟新平一中的校长去商量。
1: 嗯，
2: 后来就派了两个老师，
0: 对，
2: 一个是教导主任，还有一个是信息主任，到上海来。嗯，我因为他们是高中，所以呢，我就要让他们看，因为交大附中水平太高了。后来我就联系了一些区重点，
1: 嗯，
2: 区里的闵行区的区重点，还有普通高中。其中有一个学校，他们去跟岗培训了整整一个星期，并且参加他们的行政例会。
1: 嗯，
2: 那个校长非常好，所有的学校的所有的教室、实验室以及会议，对他们全程开放，
1: 毫无保留，
2: 毫无保留。所以我们上海的教育人都是非常开放的。
1: 这其实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找到和他们的这个教学情况最适应的一种模式，
2: 对
1: 吧？
2: 对，并且呢，就是除了参加几个学校的这个教研活动，
1: 嗯，
2: 我又跟闵行区的教研员、数学教研员、英语教研员，还有信息教研员，
1: 嗯，
2: 因为我们区里是每一周或两周都要有全区的这种教研活动的，
1: 嗯，
2: 有的时候是听报告，就是理念的层面的，
1: 嗯，
2: 还有的时候是到一些学校去听课，
1: 嗯，
2: 就是这些就是每年在学期初，全区会申报哪些老师要开公开课，然后教研员会给他们模课。
1: 嗯，
2: 教研员以及他们自己学校的教研组长啊、教导主任啊、骨干教师啊，会帮这些人模课。不是说这些人的课不好，是本来就已经很好了，
1: 让
2: 他磨得
1: 更好。
2: 要向全区的老师开放，
1: 嗯，
2: 让他磨得更好。我就跟教研员联系，让新平一中的老师再参加区级层面的教研活动。嗯，
1: 哦，
2: 教研员也非常好，都答应，因为去要签字啊，要怎么样的，你突然来两个陌生人不行啊，前面都会要打好招呼的。
1: 这两个老师其实就是当地学校里面应该最骨干的教师当中的骨干了。
2: 他不仅是教师，因为他是中层干部。
1: 对，
2: 好，比如说一个教导主任，下面这一学期的规划，这一学期他的教师培训，这一学期的课堂教学的改进，他就有想法了。
1: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2: 对，
1: 就这个意思啊。
2: 对对。
1: 刚才您还提到，您在这个国外去这个交流学习的时候，当时是在做课例的研究，
2: 对
1: 吧？对，好像是不是给这个新平一中的老师也做了一个课例研究和本土行动的一个培训？
2: 是，就是做的课例研究。
1: 嗯，
2: 因为在我的或者说在很多老师的眼里吧，
1: 嗯，
2: 什么是他们最大的帮助？你就告诉我这节课怎么上。
1: 嗯，
2: 你讲一大堆道理，我也听 不是很明白，或者至少我不会落地，
1: 嗯，
2: 你就告诉我这一节课怎么上，
1: 嗯，
2: 然后我会从这一节课里面

0: 提炼出一些理念告诉他们。
1: 嗯，
0: 就像有的时候是理念告诉他们，在理念指导下去上课，还有的时候就指导他们如何上课，在这个当中提炼教学理念。
1: 哦，
0: 他们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1: 嗯，这个课里研究对于当地的教学水平的提升，具体的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是给他们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方法，还是说怎么样？
0: 应该说是两个方面。
1: 嗯，
0: 一方面他就可以一样画葫芦。
1: 嗯，
0: 第二个方面他可以把这些理念再用到别的地方去。
1: 嗯，
0: 举个例子吧，我还举刚才的因式分解，因为这个大家都会的。
1: 对，数学
0: 的。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括号 A 加 B 括号 A 减 B， 谁都会的。
1: 嗯
0: 嗯，新平也有因式分解，上海也有因式分解，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都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新平的老师他就可以照搬。
1: 哦，
0: 再比如说这个物理上面的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
1: 嗯，
0: 那全国的教材里面都有这两个定律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他可以一样画葫芦，然后从当中我可以提炼出一些什么去告诉他们呢？比如说我们搞教研组活动的时候，
1: 嗯，
0: 一个老师上课，这个组里比如说有15个人、20个人听课。
1: 嗯，
0: 我们平时听课呢就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很好，好，这一节课就很好。其实老师讲得再好，老师只是个演员，学生究竟会了多少我们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在教学上面就要有所设计，你在讲，因为我们一节课下来40分钟里面肯定分好多段的。
1: 嗯，
0: 比如新课的第复习旧课，新课的第一阶段，然后对它进行总结。
1: 嗯，
0: 新课的第二阶段进行总结，第三第四都讲完之后，再对整个全课又要有个归纳总结。
1: 对，
0: 还要出一些题目，或者英文的、中文的，比如说口语。
1: 嗯，
0: 或者说当场写一个什么，这都是一个评价。
1: 嗯，
0: 就是看学生究竟会了没有，而且嘴巴会还不等于落到手头上会。
1: 对，
0: 这个都要设计，我们当时叫一个随堂测，就是这一节课讲完了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针对这一节课的最基本的知识点的随堂测。
1: 嗯，
0: 时间也就5分钟。
1: 嗯，
0: 那随堂测我怎么知道这一节课学生会了没会呢？测完之后老师就让学生到前面来讲。
1: 哦，
0: 错的话老师就指出来，同桌之间互批。
1: 对，
0: 批好了之后马上就告诉老师，我有多少，就是多少分吧。
1: 嗯，
0: 简单说就是得了多少分。
1: 嗯，
0: 老师在指头上，他不是有个名单嘛，很快的把分数写下来。
1: 嗯，
0: 这个时间大概就用了1分钟。
1: 嗯，
0: 这样老师就知道我今天教的东西孩子们是真会了还是假会了。有的时候一个问题下来都很好，你听起来很好，落到个体身上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会了没有。
1: 所以这一整套东西都带过去了。
0: 嗯，对，所以这一些方法它不就可以用到各门学科当中去吗？
1: 对，
0: 你语文也要随堂测呀。
1: 对，
0: 化学也要随堂测呀。生物也要随堂测。
1: 啊，
0: 不是上完之后我觉得挺好。
1: 嗯嗯，
0: 你要学生真会了，你怎么知道他会了？
1: 对，
0: 这个随堂测。然后今天的作业老师一般是提前都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根据随堂测出现的问题会对作业进行一点修改，就是把错误比较多的再加到作业上面去。
1: 对，
0: 这个作业不是说我买了一本一课一练一思全班都做。
1: 嗯，
0: 那要老师进行二次备课的，就是对作业要进行二次备这个作业。
1: 嗯，
0: 再给学生，并且我们批作业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法，我们叫成绩逆推法。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这一节今天的作业我批下来之后，我就会打正字，比如说第一个题目只有5个人错，第二个题目15人错。
1: 哦，
0: 如第三个题目说1个人错。
1: 嗯，
0: 第四个题目有30个人错。
1: 嗯，
0: 如果超过全班80%的同学都错的，
1: 错了，
0: 我就要在全班讲并且出举一反三的题目。
1: 嗯，
0: 如果我只有3个孩子错了，我就不会在全班讲，我只把3个小孩叫过来面讲一下。
1: 对，哎呦，
0: 如果我的说50%的孩子错了，
1: 嗯，
0: 那可。

0: 能我在自修课的时候就对这50%的孩子再来做一个辅导。
1: 哦，
0: 这样的话你整个教学就是有效的，不是把全班50个人都嗡在一起一起讲。
1: 哦，
0: 那我有的已经会了我也要听啊。
1: 现在老师是真不容易，我觉得
0: 非常细致的教学，
1: 非常细致，非常成体系的一个教学方法。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不是做科研的吗？
1: 嗯，
0: 我的科研的题目来自于哪儿？
1: 嗯，
0: 科研就是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叫科研。
1: 嗯，
0: 那么我这个问题就来自于成绩分析逆推法。
1: 哦，
0: 我这些孩子不是说这样这个类别的题目错得很多，
1: 对，
0: 我可以做一个研究只针对这个类别的题目。
1: 嗯，
0: 这个其实我现在叫题目，其实它你往里推就是一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对
0: 那我们的课题都是切口小研究的深。
1: 嗯，
0: 它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对，
0: 并且对其他学科的老师或者本学科的老师他都有借鉴意义的，不是去研究一个宏大的课题，那是教育部去研究的。
1: 所以现在像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学的理论、教育的理念，
0: 嗯，
1: 我们是每一年在和对方在培训啊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一遍一遍的在重复。
0: 是，对。
1: 所以对于当地老师来说，从教学理念来说，这个就是杨总提到的教学理念的改变。
0: 嗯，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这个理念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1: 嗯，
0: 精致精细。
1: 对，非常非常的精细。
3: 要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啊。
0: 要花很多时间的。
3: 所以当地的老师必须要付出很多辛苦才能达得到这样的效果。
1: 对，
0: 我们选题目有句话叫老师入题海，学生才能出题海。
1: 嗯，
0: 要不然学生都在老师撕的卷子题海里面淹死了。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介绍98%的孩子顺利升入大学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其实我们除了给他们资金的托底，对吧，让他们学习生活后顾无忧的时候，
0: 对，
1: 那在学习方面其实也是给他们指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0: 对，
1: 让他们有就是能够通过更好的学习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成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对，我如果说我们上海的教学很前沿，
1: 嗯，
0: 他说哦你那儿条件好，如果说我们很精细，他想咋个精细呢？
1: 嗯，
0: 我也很精细啊。
1: 嗯，
0: 你就把具体的可实地落地的实操的方法，
1: 对，
0: 具体讲给他听，他就明白了。哦，我还做得很不够。
1: 嗯，
0: 我是买了3本教辅把它撕给学生做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搭档。杨总主要是做这个生活托底的，对吧？生活保障的。
0: 对对，
1: 钟老师主要是在这个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0: 嗯，
1: 尤其对于当地老师的培训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0: 对
1: 啊，哎，杨总现在应该是资助了9年了。
3: 对，我们总共资助了9年下来的话，我们现在资助了180多个学生，183个左右。
1: 有没有算过捐赠了多少钱？
3: 嗯，
1: 大概费用多少？
3: 应该有29万多了。
1: 都是您自己付的吗？
3: 不是，这个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那个民间支部里边那个会员。
1: 嗯，
3: 每个人按照每个人的话，我们每个人出1600。
1: 嗯，
3: 然后统一的话，最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收由专门负责收齐了以后，统一打到那个市民间基金会。
1: 嗯，
3: 然后福邦是民间那个福邦基金会，然后福邦基金会的话，会根据我们提供的每个学生的。提供的每个学生的那个学生银行账号打到学生手上。
1: 嗯，
3: 然后同样的话打到学生个人卡上以后呢，当地学校的话，学校呢他就会组织这些学生的话签字确认，
1: 嗯，
3: 他们是否收到这些款项。
1: 对，
3: 然后并拍照并拍好照片反馈给我们，把他的签字的把他签字的签字表也是同样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也会同时的话把这些现场的情况学生收到是否收到捐助款和他的学生签名表还有现场拍照的这些全部发到我们就是捐赠的这些会员手上，
1: 嗯，
3: 让大家都能看得到，
1: 所以资金是非常透明的，
3: 对，公开透明。
1: 嗯，
3: 并且像我们这种我们民间的那个福邦基金的话，它不像其他的基金会一样，它有那个收取手续费啊什么的，这些不会。我们所有的这些捐赠给每个会员捐赠的那个 1600，就是一千。

0: 天六都打到那个学生卡上，
1: 嗯，
0: 直接打到学生卡上，
1: 嗯嗯，
0: 这就是我们福邦资金食堂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嗯，
0: 包括我们民间是就是区委，区委有时候可能如果是说我们也有的时候资金不足，人员多了，区委的那个帮扶资金，他也会拿出一部分来给我们托底，
1: 嗯嗯嗯，
0: 这是我们的底。区委给我们的底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每一个保证每一个学生都拿到足额的那个援助资金，
1: 嗯，
0: 帮扶资金，
1: 嗯，因为您是一个挺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了，我觉得这个资金对于您来说可能它不算是特别大的一个数目，但是就是毕竟要几十万来，对吧？而且从最开始到现在也九年，嗯，像第一笔。我看到您的介绍是从这个2017年的八月初开始倡议，其实到八月底，所有的这个助学资金都已经到位了，对吧？
0: 是的，
1: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九年当中，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0: 确实，我们第一笔资金，短短的一个月，短短的二十多天的话就落地，实际上，确实是付出很多东西，
1: 嗯，
0: 第一，我们从三个方向同时对接，我让那个第一时间我联系了那个学校的那个校领导班主任，
1: 嗯，
0: 我们划定的那个筛选标准，选择的话品学兼优的那个学生，家里边也是经济困难，学致贫的这种高二高三学生，
1: 嗯，
0: 这是我们，然后要让当地的那个学校领导和那个班主任同时实地走访，落实，要实际落实家庭的那个情况，然后就在短短的一周，他们就把24个学生的那个详细的档案和他两年的学习成绩，
1: 嗯，
0: 像高一，如果高三的话，他是高一高二的成绩，
1: 嗯，
0: 如果高二的话，他高一的成绩，还有他入高一时候的初中的成绩啊，
1: 嗯，
0: 全部整理以后发给我们，我们会进行筛选。
1: 嗯，
0: 我们也要进一步筛选，同时
1: 是根据成绩来筛选吗？
0: 成绩我们有几个筛选方式，
1: 嗯，
0: 第一是他的成绩，
1: 嗯，
0: 还有一个他的，我们要看他的家庭条件，
1: 啊，
0: 他上边给我们的申请表，他会每一个班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学生申请了，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老师走访的情况都写在那个申请表里边，我们根据这些的话进行来筛选，
1: 对，
0: 来判断我们是这个学生的话，第一年我记得是给了他们给我们30个学生，
2: 嗯，
0: 最后我们选了二十四个学生，
1: 啊，
0: 哦，所以我们还是有标准，
2: 就是，优秀生，
0: 我们不是说就是说你那个成绩好，但是就代表我们就能帮扶他。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家庭情况，还有他的成绩，
1: 对
0: 他的家庭，最主要是还是家庭情况的话，占的比重比较多一点。
1: 对，
2: 嗯，
0: 这才是我们初心。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帮扶的初心，要保证他能够正常的，最少要上完高中三年的成绩，
1: 对，
0: 学习。
1: 对，
0: 这样对他来说，以后学习的出去的话，会有一个托点。
1: 嗯，
0: 有一个托点。
1: 嗯，
2: 我们当时捐赠还是非常踊跃的。
0: 对，
2: 我们有的老师连家里90多岁的老父亲也来捐赠，
0: 是的，是的，
2: 儿子也当医生的儿子也来捐赠。
0: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我们马上那个动员那个民间我们支部的那个会员，
1: 嗯，
0: 我详细给他们介绍了这个学生的情况，
1: 嗯，
0: 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个教学学校的情况，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把两年的成绩的话都发到那个群里边，让大家的话看到，把他的学这些孩子的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孩子的在学校的排名，
1: 嗯，
0: 还有他在区里面的排名，所以我们细化了那个帮扶的方案，
1: 嗯，
0: 所以咱募大家的话就募就是倡议大家的话自愿捐款，
1: 嗯，
0: 从此也打消他们就是让。实际上有很多会员还是会觉得我们那个帮扶怎么帮扶落地难，还有一个资金不透明，这是大家的顾虑，
1: 嗯嗯，
0: 这才是他们大家呢都会想，哎呀，这个资金会是不是透明的，这，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市就是区委，联系了那个市委的那个福邦基金会， 并且富邦基金会也承诺我们，就是说所有的捐款，
1: 嗯，
0: 就是不留一分，全部捐赠到各学生卡上。所以在短短的时间的话，我们会员也非常踊跃，短短的20多天，资金实际上我们当时资金倡议书发出去以后，十多天就全部凑起来24个学生的款项。
1: 对
0: 啊，对，统一的像第三个呢，我们统一的就是公开透明。
1: 嗯，
0: 所以基金会的话收到那个捐款以后呢，我们打给他们基金会的款子以后呢，基金会第一时间就把按照我们提供的名单统一的打到的那个学生卡上。
1: 啊，
0: 因为还也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小插曲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当地的孩子呢都不满18岁，
1: 嗯，
0: 有一部分的话是打到家长卡上的，有时候的话他们的名字和对不上的，这个也是来回折腾了一段时间，
1: 哦，
0: 折腾了几天，
1: 就是要确保肯定是打到这个孩子的家里面了呀，对吧？
0: 没错没错，这并且我们需要他提供，如果说不是孩子个人卡的，我们需要他提供户口本，
1: 嗯，
0: 还有那个学校的说明。学校提供说明给我们，这个孩子跟这个家长是什么关系啊？
1: 嗯嗯。
0: 如果是说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开车要走6个小时。
1: 哎呦，
0: 开车要6个小时，所以有一部分呢是他只有家长，可能他叔叔啊或姑姑在城里边打工的，可能会用到他的这些卡，所以这部分卡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让他们学校验证，是否说是跟这个孩子是什么关系啊？
1: 对，
0: 我们要提供这样的哈，这样才能准确的精准到每一个学生。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我们第一笔我们第一个梦想续航的第一笔资金就是这样。短短的20多天就落实好了，
1: 嗯，
0: 完成了这个项目。
1: 对，我觉得这个
0: 也打开了那个，从此我们开始就9年的帮扶就开始了，
1: 对，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们除了捐赠了很多资金之外，关键是在捐赠资金之外，你们花费了很多精力啊，就是一方面要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孩子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学习怎么样，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捐资人的要最后给他们一个交代，
0: 是
1: 我到底是给到了哪个孩子，对吧？我要确保这个资金一定是给到了最需要的那个人手上啊。我们先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段坚持了9年的助学故事。听听两位宋教人来，讲述互天协作当中的那份朴实而温暖的力量。那么刚才仲老师和杨总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9年当中的一些，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如果让两位来分享一下，在这9年当中，让两位印象最深的人和事，两位会想到哪些？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位肯定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对吧，庄老师？
2: 嗯
1: 嗯，如果让您先说呢？印象最深的人是哪位？或者印象最深的学生？
2: 印象最深的人，我想说我们的台慧卿老师，就是我们当时的主委，
1: 嗯，
2: 应该是他一手来发起这个事情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班委，他是班长啊，相当于这个意思，
1: 嗯，对。
2: 而且当时为梦想续航这个名字，
1: 嗯，
2: 也是顾老师，就是也是我们另一个班干部，
1: 嗯，
2: 他去的，
1: 嗯，
2: 并且台老师还带我们到了
1: 所以班长和班干部都是起带头作用的。
2: 对，他是起带头作用的、嗯、我觉得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2: 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个项目不一定能做得起来，因为你肯定是要整个班级一起做呀。
1: 哎，班长今天没来吗？班长退休了是吗？
2: 对，班长没来。
1: 当时班长多大年纪了？
0: 也应该是50多吧，
2: 50左右，或者40几，
0: 40多
1: 啊、
2: 哦，对，9年前的40几，
1: 40几岁，
0: 那算40几，是的，
1: 非常投入的，就是来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2: 对对、
0: 嗯，我们谭老师也付出了很多，
2: 对，谭老师付出了很多，
0: 他也是任劳任怨，他包括像临时区委啊，包括像那些、
2: 嗯、
0: 都是他冲在前面，
1: 嗯嗯。
0: 他冲在前面，包括写倡议书啊这些、
1: 嗯、
0: 对我来说，我只是把那边的材料收集，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这些各个班干部动员大家，
1: 嗯，
0: 所以才有这样这个项目才能落地。
1: 嗯
0: 嗯，
2: 他是火车头
1: 啊，他火车头，
2: 谭老师是火车头，
1: 所以这个火车跑得快吗？
2: 对对。
1: 杨总呢，
0: 实际上对我来说的话、
1: 嗯、
0: 有几个，一个是如果学生来说的话，我们资助的学生来说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有一个2023届的那个文科状元，
1: 嗯，
0: 新平的文科状元，
1: 嗯，
0: 新平
1: 一中，好、嗯、
0: 对，他叫方永红，他家是离我们县城大概有差不多算下来有200公里左右吧，
1: 嗯，
0: 开车要很久，
1: 哎呦。
0: 都是大山里面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庭收入也是非常低的，然后那时候正好他父母，因为老师就是我回去呢，因为我很多同学，我有一些同学是在新平一中做老师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也跟我聊到了这些事情，他们家人的话生病啊这些，当时确实是他们的班主任跟我讲过，他的成绩当时有点起伏比较大那段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它作为助学名单列入助学名单以后呢，同时确实是给他缓解了，因为家里边不用付更多的钱，给他缓解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1: 对，
0: 所以当时然后的话有两年呢，我每次回去，
1: 嗯，
0: 我会去学校跟他聊过一些。所以他也非常感激我们这些民间会员也对他们的帮扶。
1: 嗯，那我相信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业之后也一定会反哺自己的家乡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因为他是在我们那个助学当中的获得的收益的。
1: 啊、
0: 嗯，他也确实是最后的话，他考上了一个就是省外的一个重点大学，
1: 哎呦，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棒，
0: 非常棒的一个学生。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助学当中呢，就是我们助学当中呢，我们那个我们市委的省主委，
1: 嗯，
0: 确实也给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支持很大，
1: 对，
0: 包括像我们那个就是特别是。老师，我们新平一中的老师，
1: 嗯，
0: 到上海来学习，每一年的话，他出来学习15天，
1: 嗯，
0: 当时市委的话一直有一个帮扶的，对这些帮扶的老师，帮扶地区的一个老师培训计划，每年都有，他们延续了10几年，然后。当时他就跟我提到了这个事情以后，
1: 嗯，
0: 我就马上争取跟市委争取了这个项目名额，
1: 嗯，
0: 就是我们社福委的老是乔部长，他们每年他们就给了我们那个2到3个名额，
1: 嗯，
0: 因为平常呢正常的这些学生呢，他是这些老师的那个培训呢，市委要求的都是学国家就是民间定点帮扶的几个地区。
1: 嗯，
0: 像河北丰宁啊，像贵州毕节、黔西，还有广西，还有湖南桑植这几个地方的老师来培训，
1: 嗯，
0: 每次培训大概有80-90人吧。
1: 嗯，
0: 80-90人，但是这个名额的话，就最后的话，我争取到了这个市委呢，给了我这个几个名额，给了我们几个名额，
1: 嗯，
0: 所以他老师从那以后呢，每年都有。现在的话总共有10几个老师来培训嘛，
1: 嗯，
0: 10几个老师到了这里培训，
1: 所以你看这个项目我觉得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 它汇聚了很多人的爱心啊，汇聚了很多人的爱心，变成了一个爱心的池塘。然后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呢，涓涓细流，不断的往下流，然后又帮助了很多孩子。你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学习特别好的这个方同学，对吧？
0: 对，
1: 其实他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受益的这种孩子。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有180多个。
0: 是的，
1: 嗯，两位呢都是这个项目的亲历者，而且是从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两位都是特别优秀的班干部啊。如果是最后一个问题，让两位来分别来分享一下，嗯，你们各自都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在哪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想法和感触，好不好？谁先来？钟老师，
2: 我觉得这个项目依托我们民间组织力量，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协同的护电教育帮扶路径。它简单的跳出了我们原来的捐资助学，给了钱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形成了帮扶学生、培育老师、完善校园，包括这个信息化教学，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我觉得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长久的互电沟通纽带。我们上海民建会员持续传递的这个善意，两地师生跨越山海持续的互动，缩小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原来觉得云南很偏远，
1: 对，
2: 尤其是哀牢山还在那个这个新平还在大山里面，
1: 对，
2: 我们上海平原地区很繁荣很现代，跟国外接轨也很多，好像他们跟我们有很多差距。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觉得有非常大的差距，只是不一样而已。所以
1: 参与其中，其实您自己也是有很有收获。
2: 对，我也有收获。比如说新平的两个老师到上海来学习，他们真的，我用四个字，如饥似渴，什么都去学，什么都去看。而且我不是把他们放在别的学校吗？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水平高了一些，让他们去跟他们的学生更匹配的学校。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发今天学的东西，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2: 就是当天的学习是当天有反馈
1: 回课，
2: 回课，对，
1: 对，
2: 也相当于随堂练。
1: 是随堂练，
2: 随当天的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并不觉得有非常大的差距，可能我们原来认为应该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现在整个发展都很好，
1: 对，
2: 包括西部地区，国家也是花了大的力气，方方面面去帮扶他们，其实包括他们的理念等等，跟我们还是不是说有多大的差距，还可以，应该说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推动了东西协作，充分展现了民建会员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我们自己擅长的领域，来服务社会，助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担当。
1: 杨总呢，你有什么感觉？
0: 我实际上通过这次9年的兼职助学项目，为梦想续航，我们从成立梦想续航的支出的从支出的那个只是从给他们钱，到一直给他们解决眼前的困难，到最后的师资培训，信息化，这些的话都立体帮扶成立了一个整个系统。还有作为一个上海和家乡的一个联络人，
1: 对，
0: 一个桥梁，
1: 您是桥梁哎，
0: 对，这个桥梁，我觉得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深，因为从大家呢，像我们现在民间这些会员，实际上他们在这里的话，是他们大家的都不缺钱，也不缺什么，不，但是他对我老家来说呢，孩子得到了极大的帮助，他们解决了最基本的求学的那个资金托点，这个是我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民间会员的那个资助的。同时对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么多年帮扶 包括像我参与了那个国家的，就是我们民间的电影帮扶啊这些项目啊，
1: 嗯。

0: 问题，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学习。
1: 是 的， 是的，
0: 这其实对于所有的捐资助学的企业、爱心人士来说，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2: 啊，再见。
0: 好，以上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也是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个灵魂所在了。
1: 嗯，确实没有文化底蕴的旅行，有朋友就说了，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哈、啊。
0: 是的，
1: 要读懂一个地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从这些活着的历史的印记开始。他们呢，往往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密码。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十个仍然活跃在市井街巷的千年传奇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桑皮纸的制作技艺，这个在和田地区会更加多一些了。
1: 哎，是的，在和田的乡村呢，仍然有人用桑皮树，就是桑树皮制作纸张。
0: 嗯，
1: 这种技艺呢，可以追溯到唐朝。
0: 嗯，没错，那传说是于滇国王将桑皮纸作为贡品献给了当时的一些地方。
1: 嗯，于田国我想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在各种影视剧当中哎都知道。如今的桑皮纸笔记本呢，已经成为文艺青年的心头好，书写的时候有独特的那种沙沙声，而且呢仿佛听见了丝绸之路上驼铃的回响。
0: 是的，那我们说到桑皮纸，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墨玉县。那在这里呢，桑皮纸的文化产业园会被阵阵的垂岛声所吸引。桑皮纸是一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以桑树枝的内皮为原料，经过这个剥开呀、削皮，还有浸泡，还有锅煮、垂捣、发酵、过滤、入磨、晾晒、粗磨九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它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拉力强、不断裂、防虫蚀、无毒性、吸水性强、便于保存的这些特点，主要是用于高档的书写、制伞、还有制扇等等。
1: 嗯，是的，桑皮纸传承了千年，具有比较高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文化价值，也被称为造纸业的活化石，记录着新疆的传统的造纸工艺，是人们了解纸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所以现在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桑皮纸制作的这些工艺品的时候，比如说笔记本，比如说一些特别漂亮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纸张的时候，都忍不住会买，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还有文创，就桑皮纸的文创。
0: 对，我看到了有这样的冰箱贴，桑皮纸的冰箱贴，然后做成邮票形状的一些这个纪念旅行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因为它真的有那种生命力，同时呢有这种就是岁月的痕迹在里面。就是你就刚才说到了写的时候那种沙沙声，包括现在它的纸的那个封面，就是笔记本的封面做的也特别的漂亮，就真的忍不住你会被它所吸引。
0: 对，
1: 所以
0: 非常有质感的一件工艺品吧。
1: 对，是的，是的，就感觉和这个普通的东西不太一样。那为了保护和传承桑皮纸制作技艺，从2010年起呢，墨玉县投入了资金，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和桑皮纸文化产业园。那其中呢，包括了桑皮纸作坊、桑皮纸展览厅、桑皮纸文化体验区等，形成了传承文化加带动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
0: 没错，可以看得出确实桑皮纸也带动了文旅，带动了新疆的非遗传承了。
1: 2023年的时候，美丽新疆魅力墨玉桑皮纸上的中国书画展文化润江非遗传承展呢也在这里举行。当时呢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新疆国画院专家及全国的各地知名书画家前来创作，用精品力作呢展示了桑皮纸的独特魅力，让桑皮纸正式的火出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非遗的时候，说到桑皮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0: 嗯，是的，肯定都听过，说不定家里还有一些这个文旅产品在呢。
1: 嗯，对，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就说到克州的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这一部23万行的史诸，相当于荷马史诗的15倍。而且非常神奇的是，马纳斯其演唱者往往是不识字的牧民，但是却能够一字不差的传唱几代人的一些故事。
1: 是的，现在有精美插画版的《马纳斯》绘本，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
0: 是的，
1: 真的就是小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高手在民间。
0: 嗯，对。
1: 你想这个23万行的史诗《马纳斯奇》，他能一字不差的唱出来？
0: 嗯，对，
1: 这个太让人惊叹了。
0: 嗯，没错，而且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然后去了解那些以前的故事，包括英雄事迹，可以让孩子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1: 而且这种传

0: 城，是不是以前是因为马纳斯奇呢很多是不识字的牧民，现在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那它的传承呢就会更加的长久。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说到的就是这个土陶的烧制技艺。吐鲁番的土陶它是不用釉料但是却自带光泽的，就相当于在当地是非常有特色的斯里克泥土。而且非常有趣的是，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包括这个花样，它其实是千年未变的防伪标识，每个家族都会有独特的一个纹样。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土陶花瓶啊、大家想一想，插上这个沙漠植物真的特别的有味道。
1: 是的，而且可以折下一只石榴花，我觉得也很有味道。
0: 我倒觉得放上沙枣花、
1: 是香香的，
0: 可以香飘这个一年，可以说一年的这个香味都不会变。那说到这个土陶烧制技艺，那喀什的土陶烧制技艺也是非遗传承的代表目录里的一项。那么对于我们喀什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艺了，就是大家可能
1: 伊沙土陶嘛。
0: 啊，对，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买过相关的这个工艺品，那有些朋友可能亲手去尝试，
1: 是吧？没错，
0: 去制作这个陶艺，包括这个感受制作技艺的这个传承和这个精湛。
1: 是的，而且现在古城里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工坊嘛，就是可以现场体验土陶的制作，然后制作好之后你可以烧好，然后带回家，或者是回去之后寄给你。
0: 哎，
1: 那这个土陶其实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了。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来喀什旅游玩的时候再到古城里面去感受一下了。
0: 哎，是的，那我们喀什的这个土陶烧制的技艺，大家知道泥巴都是来自土蛮河，那真的我觉得这种的这个仪式感和这种的这个记忆，就是在喀什我们远方的朋友，我曾经来过，我还做过土陶，是不是？我还这个在这里，哎，土曼河上是不是我游走过，我这个慢慢的去感受这种喀什文化的魅力。
1: 是的，
0: 那其实它都在我们所制作的一件这个土陶产品当中能体现出来。
1: 而且大家总会认为这个土陶的花瓶啊，或者是技艺的一个摆件，它可能只能作为装饰来使用，但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古城这边，它不是有一面土陶的一个售卖区，土陶墙，
0: 对。
1: 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它现在根据大家一个生活的需要啊，包括就是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些这个潮流，它制作出了马克杯，然后呢马克杯上也有很多精美的花纹，同时还有咖啡杯，因为现代年轻人离不开这个茶咖啡，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新衍生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所以说，
0: 是的，它以前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了，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去，不一定要买我们土陶制作的这个花盆，而且其实非常经典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土陶大缸。就是超级大的那个缸子，水缸啊，储物啊，放菜，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但现在呢它逐渐衍生出了这个勺子，还有前面说的马克杯、咖啡杯，甚至吃饭的小碗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土陶技艺确实也是算得上新疆的一张名片了。
0: 哎，而且呢它也是适合就是便于携带的一个就是我们新疆的印记的一个产品。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非遗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锡迁节，每年的农历4月18号，锡伯人就会重演祖先从沈阳锡迁至伊犁的史诗旅程了。
0: 是的，活动当中呢最吸睛的呢就是鉴定乾坤的表演。这个鉴定乾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射手呢要射中百米外的葫芦，再现呢当年锡伯弓箭手镇守边疆的英姿。其实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对于现代人来说，你说这个射箭的这个技艺，因为大家少了，就是射箭少了，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需要经常的去练，
1: 对，
0: 尤其这些传承人们是不是要经常的去练。百米外的葫芦我会我射中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说收藏锡伯传统箭头的书签寓意呢也是一箭中地。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疆其他的一些非遗吧。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有哪一些非遗和传承吧。接下来说到的是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的毡毛房营造技艺。
1: 嗯，是的，一顶毡房呢，就是一部生态教科书。大家想一想，红柳枝做墙骨，羊毛毡当空调，天窗是天然的 GPS， 那通过星星的方位判断方向。
0: 是的，而且毡毛房很神奇，我觉得毡毛房就是走到哪里，你可以把它带到哪里，这是其一。其二是，大家想一下，用毡毛就可以制作出一个房子来，是不是觉得很厉害？
1: 而且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个草原深处去住在牧民家的这个毡毛房里面，真的就刚才说到了，羊毡毛当空调，那草原深处它自然是非常的凉爽。其实你可能还要盖厚被子，同时呢，你要通过这个天窗上看到晚上的星星。
0: 是的，
1: 哇，那种就是很久没有遇到的浪漫，
0: 非常的治愈，
1: 一下就能治愈你，对，让你的内心深深的触动。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了这个麦改提县刀郎麦希尔府，这个呢是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的东部。刀郎麦希尔府不是普通的歌舞，而是这个居民们的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每天开心的舞蹈了。
1: 生存模拟器。那舞蹈动作呢是模仿的是狩猎耕种，歌声里藏着辨认方向的密码。那最近比较爆红的说沙漠迪斯科，其实呢就是源自这里。
0: 没错，
1: 推荐呢大家带个手鼓，来跟着音乐呢，这个来感受一下，就是刀郎麦希热府的这个热情。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节奏一响的瞬间，感觉穿越了塔克拉玛干。
0: 对的，那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再跳起麦希热府。
1: 对，我不知道小爱跳过麦希热府吗？
0: 有跳过了，在新疆就是生活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扭两下呢？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早上去人民公园，当麦希热府一起来的时候，满场都是舞者，每一个人我觉得动作呢确实是不太一样，但是节奏都是一样的。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博州了，全名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那这里有蒙古族的托布秀尔制作技艺，这里呢它是以两根弦的乐器能够模拟出风吹过赛里木湖的一个声音，同时匠人也会在琴头雕刻苍狼白鹿的一个图腾，传说是成吉思汗曾经用托布秀尔的琴声鼓舞士气。
1: 现在呢有 USB 款的托布秀尔造型的 U 盘，存满草原的金曲。
0: 对，
1: 就是有很多的文创产品都有就是当地的非遗的一些这个痕迹在里面。
0: 是的，那这么一说，我就突然希望这个喀什古城推出一个这个热瓦普或者冬不拉类似这样的一个 U 盘，我会非常喜欢的。
1: 有的，你难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是真的有，像冬不拉呀，那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古城里头的，就是土陶的这个花瓶的 U 盘，还有呢像花瓶的。他的呢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到了这个小发卡，都有的，还有这个就像囊的那个发卡，大家看到了吗？小花帽的发卡，
0: 很可爱，
1: 它就是土陶的发卡，也是有的。
0: 是，
1: 还有一些呢，我们方便带的一些，比如说包包的挂饰，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伊宁吧，乌兹别克族的传统婚俗。婚礼上比较绝的是烤包子传递游戏，新娘要把烤包子准确地扔进新郎的衣领，考验默契的程度。
1: 这个是热的烤包子吗？
0: 那当然不能了，太热的话会烫伤的。
1: 对，大家知道那个刚出炉的烤包子它有多么的烫，如果新娘要把这个刚出炉的烤包子扔到新娘的衣领里头，它会发生什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呢确实啊，它应该是凉的，而且考验呢就是新娘新郎的默契的程度。其实这个习俗呢源自丝绸之路上商队夫妻的远程互动。
0: 对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家玩一玩这个爱情投递的游戏了。
1: 大家可以买一下复刻版的婚礼的烤包子的模具，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家里玩这个游戏，怎么说呢，独属于夫妻两人的这个开心时刻。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提到了塔县了。塔县呢塔吉克族的鹦鹉， 舞，模仿者要通过模仿鹰的每个动作，那每个动作当中都暗藏着玄机，展翅代表着辨别方向，盘旋模拟是在寻找猎物、
1: 嗯、
0: 帕米尔高原的牧民至今仍然用这种舞蹈传递信息、
1: 哎、
0: 同时呢在相聚包括这样的欢乐的时光也会传达或者是跳鹰舞、
1: 嗯、
0: 来表达自己开心的一个心情。
1: 对，
0: 而鹰笛造型的项链也成为了网红单品了。
1: 嗯，鹰笛这曾经呢我还收藏过，就是一对鹰笛。
0: 嗯，
1: 这个大家知道在塔县，那么鹰舞鹰笛呢是当地的就是传承的一些技艺，就不管是鹰笛的制作技艺还是鹦鹉的这个跳舞的这些技艺、
0: 嗯、
1: 那在如果大家现在去塔县，那都会看到我们的传承人们为大家表演。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全疆全新疆都有独有的新疆拌面的制作技艺、
1: 嗯、哎，这也是非遗。
0: 是，那大家肯定会在想拌面也能算非遗吗？没错、
1: 嗯、还真的是
0: 在2018年的时候新疆的拌面正式

0: 非遗申遗成功了。
1: 嗯，从和面食的三光政策，就是盆光、手光、面光，到菜不过油不香的秘诀，那新疆拌面每个细节呢都是千年饮食智慧的结晶了。
0: 嗯，对的。
1: 最绝的是什么呢？
0: 最绝的当然就是可以加面了。
1: 可以加面，我觉得各地吃法的暗号吧，就是在乌鲁木齐呢是加面，伊犁呢叫续面，这个喀什呢，我们喀什会怎么说？
0: 面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对
1: 对，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知识。那大家面对这些非遗的时候，我们刚跟大家简单介绍了10个嘛，10个非遗，每个地区也有不同的非遗存在。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认为新疆非遗就是你特别喜欢想要学习或者想要拥有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非遗，它其实也算是新疆的名片之一了。
1: 嗯，刚才也是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聊到的都是非遗，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它的就是值得一提的，而且呢是每一个地方它的名片的这个呈现，那都是哪些呢？
0: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而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丰富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那新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天山南北，同时有着非常动人的经历。那我们前面跟大家其实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哪一些地区有哪一些这样的非遗，那还有呢，我们首先下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吧。首先
1: 地非遗、是吧，
0: 是的。那首先呢是赛马会，这个是哈萨克群众传统的体育项目了，在各种的节庆活动上举行。草原上的孩子们从小就会学骑马，
1: 十岁的时候呢就能当骑手了，从赛马驹到远距离的赛马，他们纵马驰骋，飞身展臂，完成了成长的必修课。那到草原上去的时候，就是骑马，刚才也说到了，这是必修课，每一位哈萨克族的牧民都会。其实我们到了草原深处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个骑马，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0: 是的，那哈萨克族的赛马在2014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阿勒泰了。
1: 是的，阿勒泰克尔克孜族库姆孜艺术。
0: 是的，那这里呢，这个库姆孜是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用杏木、桃木、红松木等等的木材制作，有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演奏方法，演奏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变，那变体多样。它是克尔克孜族群众讴歌美好生活的一个依托，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音乐宝库的珍品。它在2008年的时候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是的，刚才说到的一地一非遗嘛，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赛马，那说到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库姆孜艺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和田的地毯织造技艺。
0: 是的，像是绘画呀、编织，还有刺绣、印染，凝为了一体。图案上既有石榴花、波浪式、博古式八样的一个花样。那优质的羊毛，大家都知道新疆羊毛非常好嘛。还有天然的颜料，手工八字扣的一个编织技法，让凝聚工匠数月心血的地毯结实耐用，色彩持久，图案也是非常的美观。那这个地毯编织技艺呢，在2008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很早了。
1: 是的，说到和田呢，就要来到喀什了，塔吉克族鹦鹉。那也是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的，大家都知道鹦鹉的动作其实与这个鹰的习性姿态是相似的，比如说振翅、展臂、盘旋、追逐，在鹰笛还有手鼓、热瓦普当中进行伴奏。那双人舞蹈的这个鹦鹉呢，表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性，演奏高手还可以边弹边跳。那鹦鹉也是中国民间舞蹈当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瑰宝，在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新疆曲子。
0: 新疆曲子它是融合了本地曲子的一个小调，还有这个陕西的曲子，还有这个青海的平弦、兰州的鼓子，那流行于昌吉、伊犁、哈密等地。曲子的艺术形式呢，雅俗共赏，可谓是正统可诙谐。那新疆曲子存在，证明了新疆多元化文化艺术空间是由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而成的。2006年的时候

0: 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1: 哎，是的呢，巴音郭呢蒙古自治州的江格尔，那史诗江格尔讲述了以江格尔汗为首的6000多名勇士对抗邪恶势力捍卫家乡的故事，已经传唱了700多年。收集出版的呢约是70章，近10万行。他运用了丰富优美的民间口语，又穿插了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还有呢谚语，内容呢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生产，还有司法制度、生活习俗、文化艺术，是蒙古族群众的口传百科全书。
0: 是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新河县的嘉一村的工匠们利用核桃木、杏木、桑木以及兽骨、兽皮制作吹拉包括弹拨、打击类的乐器，因为装饰很精美，而且音色很独特，漆光耀眼。那还有这个乐器呢，成为了演奏、观赏、收藏的一个佳品，更是旅游纪念当中的网红了。
1: 这里说的是阿克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那在2008年呢，也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的，那还有呢，哈萨克族的服饰，那它是以适应草原迁居生活为前提的，非常注重面料、剪裁、刺绣的使用，善于把花鸟、触虫、日月星辰的图案融于服装之上，很华丽好看。在演变过程当中，还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荟萃。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刚才说到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族服饰。
0: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哈密了，它融合了中华刺绣各支脉的一个技艺，借鉴了苏绣、金绣，形成了平绣、结绣、盘金银绣等技法，图案多种多样，为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富贵如意的牡丹、菊花、梅花、龙鹤等等。而近些年来装饰着这个哈密绣品的服装已经陆续的登上了国际的大舞台，包括时装周了。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哎，是的，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蒙古族托布秀尔音乐，那也是2014年呢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只是知道托布尔秀音乐呢是现在保存完好的有萨乌尔登等12种。那内容呢描绘了风土人情，弹奏它的乐器呢叫托布秀尔，它的弹奏的技法特别的丰富，可以置于前胸、背后、肩头等部位，为敦煌、克孜尔等石窟中的反弹琵琶祭乐图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到吐鲁番，那花毡是铺炕铺地的一个用品，花毡可以防风，包括防潮御寒，它的纹样也是比较繁多的，来自很多地方的这个寿字纹啊、博古纹啊、几何花纹会被交错使用，包括印花布染的技术是在这个有图案的木膜上，有点像磨戳印花了，在白布上印花，木膜也是有100种花样，让印花的造型千变万化。那这些技艺流传也充分地说明了新疆历史上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刚才说到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哎，你看一地一非遗，确实说到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的剪纸，那2013年呢列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对的，那它呢是以这种各就是文化呢就是各家所长，包含了民间故事、新疆地貌、动植物、乡土人情、城建等多样的题材，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多元文化交融贯通，作品尺幅大，还有这个精简的刻度非常的精细，还有以刀代剪的技艺变化，在2013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了。其实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介绍，包括探讨，还有就是了解到在咱们新疆就是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很大一片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演变出了很多种自然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样形成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宝藏了。那其实不只是宝藏，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同时也希望我们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能够去用心，并且带有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心态，把这些记忆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我们也成为非遗传承当中的一个环节，
1: 一份子。对，因为大家知道新疆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不断的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哎，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身临其中的时候，去多做那么一点点，可能呢，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这个把非。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

0: 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
1: 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
0: 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
1: 不会是美国佬吧？
0: 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
1: 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
0: 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
1: 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
0: 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
1: 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
0: 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
1: 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
0: 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
1: 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
0: 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
1: 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市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她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地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市医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他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 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她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隐隐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师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师医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师医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 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

0: 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美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 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 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美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再会。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美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带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梅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他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他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他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梅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 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东西。

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38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

0: 一无所知。
1: 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

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挑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的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礼？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欧阳云梅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盖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

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

0: 报警，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霖。欧阳云美说，林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霖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美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霖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霖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霖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她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霖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咱们昨天跟老王商量好所有流程，今天就正式动工收拾院子，先把小院杂物清理干净，再把休闲凉亭打扫一下，待会儿去镇上采购新桌椅、碗筷、消毒柜。
1: 我先来清理角落的网红打卡区，把围栏固定好，再把周边的杂草清理干净，收拾出来后拍照效果肯定特别好。
2: 可以。闺女，杂草是什么意思？
3: 大大，杂草的干有我的干干。
2: 杂草的干有我的干干。学会了。以后农家乐每天都要打扫干净，保持整洁。
0: 我等会儿要去镇上采购厨具，还要挑选好看的桌布、餐具。
2: 闺女，挑选是什么意思？
3: 挑选就是从很多东西里选出自己想要的适合咱们农家乐的物品。 Yani talamak digan gap

0: 挑选采购都是开店必备的词。那我们收拾完院子，买完东西，把所有东西摆放整齐，布置漂亮，用一个词怎么说？
1: 可以用装饰来形容这些词，装饰点 bizmehtigen gap。咱们用绿植、小彩灯、各种挂饰点缀小院，这些都属于装饰庭院，可以让农家乐更具特色，更吸引人。
2: 这个词太实用了，我还打算亲手做几串干果、蔬菜、玉米挂件挂在门口，简单装饰一下，满满的农家味道。
0: 闺女，昨天你说开业前拍短视频预热，预热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词我没听懂。
1: 预热就是正式开业之前提前发视频宣传，吸引大家关注，让很多人提前知道咱们的农家乐都有什么特色菜和好玩的地方。
0: 原来是这样，预热宣传做得好，生意才能红火。那我们拍视频的时候要多拍咱们的菜园，特色农家菜，漂亮的小园环境，对吧？
1: 对的，爸爸。而且我们还要展示咱们的特色，把干净的环境、好吃的菜品、好玩的采摘项目全部展示给大家看。
2: 菜品这边我也准备好了，我重新改良了野菜饺子的做法，还做出了几个新的凉拌小菜，味道更清爽，适合游客吃。
0: 改良这个新词我记下了，马伊拉解释一下。
1: 改良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优化，让味道效果变得更好。改良的干亚西拉西的干干，妈妈改良菜品，客人吃得更美味，好评就会更多。
3: 我还有个发现，咱把采摘区、用餐区收拾好，游客可以自己摘菜，现摘现做，这就是咱们农家乐的亮点。
0: 亮点，这个词新鲜，是什么意思？
1: 亮点就是咱们家最有特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别的农家乐没有的优点。Yani yarkanoxidian gap。
2: 太好了。环境干净，菜品地道，可以采摘游玩，还有网红打卡区，咱们的亮点真不少。
0: 亮点，亚德诺西的干干干，学会了。这些都是开店做生意最适用的词语。
1: 没错，我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不光能把咱这家农家乐经营好，跟游客沟通起来也更方便，服务肯定更周到。
3: 等我们把院子装饰好，厨具置办齐全，菜单设计好，拍完预热视频，办理好所有证件，就可以试营业了。
0: 试营业，这是什么意思？快教教我。
1: 试营业就是正式开业之前先试着营业几天，看看哪里有不足，及时调整整改，为正式开业做好准备。
2: 太全面了，咱们一家人分工合作，一边干活一边学习，一点点完善所有细节，相信咱们的农家乐一定会顺顺利利开业。
1: 用心筹备，认真学习，诚信经营，咱们的特色乡村农家乐一定会收获超多好评，客源满满。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喀什地区以扩大有效投资为抓手，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召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5: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加力提速，项目建设连点呈现组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月浦湖县抢抓时机，加快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筑牢粮食丰收基础。日前，昆都孜水库连通工程正式交付使用，这一水利工程的实施提升了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6: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塔特勒克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伊明江阿热普：
7: 我们是以前不允许量小，泥沙害特别重，现在这个工程完工了，需有情有数， 每亩地节约水量至少30%，省下去清淤次数也大大减少。
3: 昆都兹水库连通工程投入使用后，解决了 7.23 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问题，有力推动下游高标准农田发挥应有作用，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6: 乐浦湖县水利局副局长罗新东：
8: 我们将继续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水利工程智能化、信息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供水保障能力，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效益，为乐浦县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水利支撑。
3: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巴楚县持续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扎实推进村组道路建设项目。目前各乡镇新建改建村组道路相继竣工通车。
6: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塔拉肖尔村个体户麦迪乃木阿布利兹：
9: 我在村里开店好几年了，如今道路全部翻新修好，村路整洁，交通便利，人流量也明显多了，对我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实实在在的回民好事。
3: 巴楚县2026年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全面完成，覆盖7个乡镇，新建改建公路 63.342 公里，畅通了群众出行，也拓宽了农产品外销渠道。
4: 8月6号，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地区加什县召开，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方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3: 鲁方孝在致辞中指出，加什县种植新媒57万亩，产量41万吨，是全国最大的新媒生产基地，一产产值高达70亿元。该县已建成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电商交易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研发生产出新媒果干、果酒、果酱等20余种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增值。加什新媒已成为助农增收、富民强县

0: 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尼加提尼亚兹指出，近年来，喀什地区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走出一条特色林果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喀什新煤是喀什林果产业的金字招牌，多年来坚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全链条培育，持续完善智慧种植、仓储冷链、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喀什县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辨识度最高的新煤核心产区。目前喀什新煤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仓储资源直连全国11家大型果品交易市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区，招引落地京东、汇源、百果园等20余家加工销售企业，建成12条智能分选线，形成全产业链条。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为西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富硒资源研究应用中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院生物医药创新基地揭牌。与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喀什新煤药石铜源价值挖掘、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1: 8月4号至5号，上海青音乐团先后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和浩罕乡库康村举行百场青音边疆行文化阵地揭牌仪式。
2: 活动现场，上海青音乐团专业教师为当地文艺骨干开展1:1实操教学，从舞台表达、和声编排、乐器演奏等方面补齐基层文艺人才的短板。
3: 上海青音乐团党总支书记、团长董德平：
4: 今年我们要多做几件实事，第一就是要落实我们的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春晚，也希望我们培养的这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我们的村民当中的这些明星，他们都能走到舞台上来，为我们的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演出。
2: 汇报演出环节，上海青音乐团与喀什市演职人员、乡村文艺骨干同台献艺，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3: 喀什市浩罕乡库康村村民阿瓦古利·艾泽兹：
5: 今天这场演出来到我们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村里的精神文化生活。
2: 自2023年百场青音边疆行项目落地以来，上海青音乐团累计开展惠民演出304场，文艺培训4500余人次，已挂牌建成7个基层文化阵地。此次上海青音乐团百场青音边疆行活动还将继续走进叶城县、泽浦县、莎车县和巴楚县，建设更多基层文化阵地。
1: 连日来，多地举行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
2: 在泽浦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上，志愿者们满怀热忱，展现出新时代青年不怕吃苦、主动担当的精神面貌。
3: 西部计划志愿者薛子豪：
6: 我会脚踏实地，认真履职，积极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为泽浦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2: 在志愿者集体授旗环节，新一批青年力量正式接过承载着志愿服务初心与使命的接力棒。
3: 共青团泽浦县委员会书记马倩：
7: 团泽浦县委将持续抓实抓细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和培养服务工作，不断完善青年成长赋能体系，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志愿者深耕基层、勇担使命，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泽浦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在疏勒县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上，志愿者发言情真意切，充分彰显了继续奋斗、薪火相传的青春担当。
3: 西部计划志愿者刘毅：
8: 能够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奔赴基层一线，心中既满怀期待，也深知责任重大。我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虚心学习，踏实工作，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磨练本领，增长才干。
3: 共青团疏勒县委员会书记、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刘静静：
9: 希望志愿者们尽快转变角色，融入基层，在服务群众中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把所学所长转化为服务西部的实际成效。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志愿者们当好最坚强的后盾。
1: 8月4号，喀什地区叶城县200头西门塔尔活牛完成喀什海关属地查验，从伊尔克什坦口岸顺利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此次出口实现了喀什本土活牛自主规模化出口零的突破。
2: 本次本土活牛出口标志着喀什活畜贸易实现从外地货源本地通关到本地产品自主外销的转变，为农牧产业增收拓宽了新路径。近年来，喀什畜牧养殖产业规模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开拓中亚市场成为产业转型重要方向。喀什海关、伊尔克什坦海关全程指导企业完善隔离场建设、防疫消杀等工作，宣讲相关政策，助力企业补齐外贸短板。此次出口不仅拓宽了喀什畜牧产品外销渠道，还丰富了南疆对中亚农牧贸易品类，推动外向型农业提质增效。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截至2026年6月底，喀什地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49万人，就业服务质量同步提升。截至7月底，地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366场次，发布就业岗位13.4万个，持续拓宽就业服务覆盖面。
0: 8月5日，月浦湖县祖国情中华型研学实践活动启动。首批师生将赴北京、青岛、泰安开展为期12天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体验和科普实践，后植家国情怀，展现青春风采。
10: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1: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10: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1: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10: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1: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10: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1: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10: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1: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御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轩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画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阿德泰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它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觉恩以平实真挚的笔墨记录了1998年到2003年间生活在阿勒泰的日常。书中的文字像一扇通往北疆的窗，推开就能看见草原、河流，听到狗吠、风声，鲜活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活。

本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炎炎夏日，不妨翻开这本绿意盈盈的书，跟着李娟的文字踏入阿勒泰清凉的河流，穿越山川与草原，感受荒野边疆里的生机勃勃。那么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就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开启下半场的阅读吧。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大，静，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风兜着我的裙子，带着我顺风往前走，眼前的世界也正在往前走，色调陈旧而舒适。我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有一段文字我抄在了笔记本里好多年，这段台词也是我的阿勒泰里边一段经典的台词，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读者。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能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就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位读者分享，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大到天天失眠，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阿勒泰的一棵普通小草，每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

凡尔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扎根的日常。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单调且艰辛。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忠实写下这片土地的荒芜与温柔、贫瘠与热烈、苍

全书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他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爱当下的本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一模一样。现在我在城市里，每天挤地铁赶打卡，可只要一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立刻回到了阿勒泰的草地上，风一吹，所有的泪都全散了。

听到这里，我们在一瞬间便释然了。原来这本书真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阿勒泰人的移动故乡。还有一位读者是在杭州工作的阿佑，他是这样写到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勒泰，去年冬天我失恋又失业，整个人窝在出租屋里，连窗帘都不想拉开。朋友给我寄了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我躺在床上翻了三天，翻到写雪兔的那一段，突然就想下床开窗透透气。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雪，突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每一块都塞得满满当当，吃饭要倍速的刷剧，走路要听知识音频，连出去玩都要做好精细攻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剩。可李娟在20多年前的阿勒泰，日子是慢的，她跟着妈妈守着杂货铺，一整天可能只来三五个客人，剩下的时间他就坐在门口，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他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写，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你看，不管你跑得多快，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他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有人说阿勒泰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缺物资，缺娱乐，缺便利，常年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欲望越少，生命越自由，生活越朴素，灵魂越饱满。

这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勒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五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汽车行业的维修专家哈，我们的谢旭成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关于开车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小故障，还有包括呢如何去延长这个车辆的寿命，这些小技巧要跟大家来分享到。那首先来，我们有请谢旭成老师为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吉利车友大家好，我是喀什东风吉利售后的技师。
1: 那是的哈，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谢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驾驶的误区哈，包括呢我们一些省油的技巧，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的这个车主哈，在使用咱们这个车型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用老一套的这个燃油车来习惯开车，那结果呢会发现啊，越开越费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发动机状态也不好。
2: 是的。
1: 那接下来谢老师，您给大家来讲讲我们日常开车啊，哪一些情况下最容易踩坑，包括呢踩了这个坑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避免呢？
4: 好的，我首先讲几个最常见的最容易影响发动机油耗和寿命的习惯。第一个就是冷车启动不要原地长时间热车。很多时候车主上车点火之后原地热车3-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实现在咱们的吉利中国新车型不需要这样做，正确的做法是点火30秒左右之后低速平稳行驶，边开边热，这样反而更省油，也不容易产生积碳。
2: 是的，那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是那种开车的时候我从来
1: 一定要先热久一点，
2: 我是不热车的人。
1: 你是不热车，
2: 就
1: 是启动之后直接开，
2: 就是一上车包一放，然后发动着了，然后等个3-5秒直接开走。然后我家里人一直因为这个骂了我很多次，说这个我冬天也不热车，夏天也不热车，就是不好，就还是要等车发动一会儿再开会比较好。然后今天听完之后我才发现应该也是对的，就是我不热车也没有太多的毛病。但是呢，我觉得像我这个还是快了，冬天可能还是要热这个20秒30秒的。
1: 对，那想问一下谢老师，如果说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热车的时间是不是要相较于夏天会要更加的长一些，会好一些呢？
4: 是的。但是因为现在的车型都是新款的车型，不需要热太长时间，只需要几分钟几秒钟就可以了。
1: 就大概您说的这个三十秒钟的时间就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啊。
4: 对对对，
1: 不用说，就是像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可能坐在车上啊等个1-2分钟啊，然后呢再启动，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反而会更加的烧油，让我们的积碳啊增多。
4: 对，
1: 这个确实有很多老司机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原地热车热很久，其实觉得是护车，其实反而呢是更费油的这样一种情况啊。
4: 是的，尤其是短途通行，发动机还没有完全热起来就到地方了，再加上长时间原地怠速，更容易增加积碳。
1: 是的。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市区进行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就有的时候遇到这个早晚高峰，经常会拥堵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这个踩刹车，或者说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像您经

0: 常给我们进行维修维护的时候，所了解到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的咱们吉利中国新车型的动力调教更适合平稳平顺的驾驶，所以市区如果说频繁的踩刹车踩油门，油耗会明显升高，变速箱和制动系统也会负荷增大。
0: 那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去进行驾驶呢？
1: 提前观察前车状态，平稳给油，提前松油，少踩急刹。
0: 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做一个预判量啊，然后呢去不要猛踩，然后呢猛给油，这样的话反而让我们的这个油耗增大了。
2: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不是车不省油啊，而是呢在我们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这些习惯让这个油耗开高了，就我们会发现在市区开车会比我们在高速开车更加的费油，可能也就是因为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在开车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习惯造成的吧。
1: 是的，因为在市区开车经常堵啊，等红绿灯走走停停，经常踩刹车，经常加油，所以导致油耗增高这些的。
0: 那还有这个情况，就是同一辆车或者同一款车，就不同的人开，它这个油耗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别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开同样的一个车型，就是我和小爱开同样的一个车型，我觉得这个车很省油，但是呢小爱觉得不省油。
2: 是不是
0: 我这个车有问题？
2: 老踩刹车，老加油门，然后两个经常这样一弄就会耗油了呢。
0: 对的。
1: 车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因为两个人不同的人去开，因为每个人不同的驾驶习惯，有可能我提前会踩刹车，有可能我到距离跟前会一脚刹住，加油的时候我有可能一脚地板油就起步了，有的是轻踩油门轻改油门才会起步，这样也会有很高的区别的。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跑高速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进行这个超车啊，或者说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怎样去进行会更省油一些呢？
2: 是
1: 跑高速的时候很多车主超车习惯性的一脚油门踩到底，偶尔超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暴力拉转高转速的话是有问题的。正确的做法是正常的巡航，保持合理的车速，超车完成后平稳的恢复油门，另外就是连续跑高速三四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以上，就是车的这种工况已经很高了。
0: 是的，
1: 可以适当性的松一松油门，让整车的工况得到一个缓冲，对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挺好的。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开高速的过程当中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新疆开这个高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路上车很少，然后呢我们这个油啊，这个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是处于一个快速的状态，而我们的脚呢一直放在这个油门上，有的呢可能会使用这个定速巡航。
1: 对，
0: 那如果说使用定速巡航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定速巡航给关掉，然后呢稍微松一下这个油门呢？
1: 这个是不需要的，如果打开智能巡航的话，它是电脑版 ECU 它自己会调配的。
0: 自己调配，就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人工驾驶的话，
1: 对，
0: 就是在长时间的踩这个油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了比较长的时间，像您刚刚说到的两三个小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松下这个油门，然后呢再踩，可以让这个车的性能更好一些，是吗？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在下坡的过程当中觉得省油的时候呢选择这个空档去进行滑行，那这个是不是会更省油一些呢？
1: 不是的，很多老司机喜欢空档滑行更觉得更省油，但是现在的车都是电喷燃油车，空档滑行不一定是省油的，反而会失去制动。
0: 也就是说，就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连续的下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不能够就是说放空档。
1: 是的，尤其是下坡山路高速雨天行驶，空档滑行是不安全的。正确的做法是带档滑行，让发动机的和变速箱保持正常联动。
0: 是的，确实啊，刚刚谢老师说到这个点真的是非常关键啊。
2: 是的，
0: 因为其实就是像我们很多人开车就是像我自己开车也是，就觉得到了这个下坡路段了嘛，我们就把这个空档打开，然后呢就觉得会更省油一些，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反而会更危险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制动打开啊。
2: 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这两天发现的。我前天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个我家里人突然发现说我的车就是在等红绿灯，然后就是挂到这个档上面之后呢，会感觉我的车有点震动。就会突然有震动的感觉。
1: 等红绿灯你说等个一两三秒十几秒钟的话是带挂到档上是无所谓的，这一点因为刚停下车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红绿灯如果说较长的话，你一直带档的话会给变速箱增加负荷，因为发动机的动力要输出给变速箱。

0: 之后变速箱一直接收到它要动，它要起步，它要起步的这个信号之后，它就一直有很抖，或者是车辆感觉到很重。
1: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踩完脚刹车，等别人过完红绿灯或者是过完斑马线之后，然后我松开这个刹车，然后我的那个车然后就会慢慢启动嘛，在启动的那个瞬间我也觉得有点抖，但它不是说我们
2: 抖得很凶，
1: 对，不是我们理解那种就会突突突的感觉，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或者有一点点声音，它是那种很颤巍的抖。
2: 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是因为你刚过完红绿灯起步的时候已经给了大脚的油，给完油门之后，过了红绿灯之后你要减速了，减速这时候发动机会输出很大的动力，说你突然一减速，它这个力量就会以抖的形式爆发出来。
2: 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这个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去怎样的操作会更好一些呢？
0: 就长时间等红绿灯的话，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因为拉手刹防止溜车发生事故，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夏天跑完长途这些，不要熄，尽量不要熄火。
2: 就是咱们不要熄火啊，然后呢还是处于这个
0: 工作
2: 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对对，
2: 就不要完全给它熄火的一个状态。
0: 尤其跑完山路呀、长途或者是高原这些地方，不要熄火，让因为发动机要散热，跑完长时间跑完温度会很高的。
1: 就
0: 让散热系统再工作一会儿。
2: 就我们在车上再待一会儿哈，
0: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制动键给要关掉哈，然后把车给熄火，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车的这个损耗，包括呢我们的车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是吗？
0: 对对对，就相当于一个东西它一直绷着劲，就好比我们领绳子绷着劲，
2: 对的，
0: 把绳子松开之后稍微等一会儿，松开以后力量释放掉就好了。
2: 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哈，就是说我们车在长时间的这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属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
1: 拉了一个
2: 很大的皮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熄火，那这个皮筋一下子就收缩起来，对于我们车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放慢这个速度哈，放慢这个时间，把它缓一缓，让这个皮筋啊，让我们的这个车稍微冷静一下，然后呢再进行熄火啊，对于我们车的这个使用寿命也会更长一些啊。
1: 那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车辆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的事情，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234群里面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让我们的专家为大家解答一些疑问困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也会一直的关注着群里面的消息。
2: 是的，待会儿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会回来解答我们听友为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谢老师来进行解答。
0: 好的好的。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刚刚的谢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关于汽车驾驶方面的干货啊。那很多听友朋友呢也在群里进行这个提问了啊，
1: 是的，
0: 我们呢也一一的有请谢老师来给我们进行解答。
1: 是的，
2: 好的。
0: 首先呢来跟大家哈、分享的一个问题是，觉得这个在这个踩油门的过程当中啊，会感觉有摩擦电路的异响，然后他说呢换一下这个部件，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声音，那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呢？谢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踩油门有这个异响的这个声音的话，首先要确定是电流声还是摩擦声音。如果说电流声的话，它应该是哪个电流在工作过程中它带动了模块电机在产生的声音。如果说摩擦声音的话，尤其是时间长的车，在我们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
0: 是的，
2: 新疆这边土比较多嘛，胶套异常磨损呀，胶套老化呀，或者胶套破裂，这些往往像胶套这些的破裂的更换掉。如果说是脏了，这些我们可以磨点润滑油啊，这些就可以问题解决。如果说其他部件像底盘发动机这些的，还有就是踩油门这种的声音异响，这个声音很多，就是车时间长了踩油门正时链条，这些也是正常保养项目之类的。
0: 是的，
2: 会有突突突的声音。
0: 那这个对这个的话先自己去判断一下，刚刚您说的哈，这个声音到底是出自于哪一个方面，然后呢再根据我们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情况进行看看是能够自己解决的呢，那我们就自己去抹点润滑油啊，然后呢自己去进行解决。那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可以到 4S 店里面去进行这个处理哈。
1: 是的
0: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啊。还有呢，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车型的吉利博越 1.8T 2017款，那启动的时候有这种顿挫的感觉哈，到底是不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啊？
1: 这就跟我前面说的差不
0: 多，刚刚小爱说到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可能并不是说某一款车型，可能有很多朋友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种这个启动的过程当中有这个顿挫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好的，就是首先在我维修过程中，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0: 是的，
2: 因为它是在2018年、2017年的车，但是车的
0: 年限比较久了。
2: 对对对，年限比较久。另一个就是有些很多客户很多人不及时去做保养，更换变速箱油这些，还有就是发动机这边要做一些清洗的。
0: 是的，
2: 比如说新疆这边土大，节气门进气道脏了之后，也会导致动力下降。像发动机的动力输出给变速箱之后，动力和发动机的转速、变速箱的转速不匹配，也会导致动错。然后就是变速箱这边保养的油是否脏了、更换了。像我这边遇到的很多都是油没有更换，很脏，甚至里面已经磨损到有铁屑这些出来之后，肯定会影响动错的。
0: 哦，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车其实并不是特别爱护，也不去特别的。

0: 关照啊，
1: 是的，
0: 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个啥情况。
1: 其实就是没有进行正常的保养，
0: 哎，对的，
1: 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其次就是有些新的车型，有或甚至是老的车型，
0: 嗯，
2: 有些软件是可以更新的，
0: 哎，
2: 就是这个人的驾驶习惯，驾驶到一定程度之后，
0: 嗯，
2: 店老板他会 ECU 他会自动记忆的。
0: 哦，
2: 当我们把这个学习值清掉，给他重新学习一下，
0: 嗯，
2: 做个保养之后，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0: 哦，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哈，
2: 对，
0: 就是我们呢可能去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用车的一个习惯的原因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汽车它有这个智能的一个记忆系统，已经记下了你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之后，
2: 是的
0: 啊，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顿挫感。那如果说我们重新去设置，恢复一个出厂设置，就会让它呢重新的去适应。同时呢，那如果说重新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出厂设置之后呢，我们也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用车习惯，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汽车驾驶的过程当中啊更加的舒适啊。
1: 嗯，没错。余生还问了一个，吉利帝豪 CS 出车库的时候，上坡给油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特别的大。
0: 哎，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嗯，
2: 好的，首先它这个车是出地库，
0: 嗯，
2: 没有说是在其他地方的。首先应该我建议它就是在空旷地带，
1: 嗯，
2: 上坡的时候再试一下，因为出地库，地库是有棚子的，
0: 嗯，
2: 它会有回声的，
1: 哦，
2: 有回声之后发动机声音会很大的。这是其，
0: 哎，
2: 这是其一，
0: 嗯，
2: 其二就它的这个车。我们这边分成了两种型号，一种是搭载着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一种是带涡轮增压代替的发动机。如果说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的话，它上坡是转发动机转速是很高的，需要很强的动力。
1: 是的。
2: 如果代替的话，声音还大的话，如果在空旷地带也试了，上坡也试了，还是一样的话，需要到店检查一下。
1: 嗯，是。首先判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去店里面进行维修判断。
0: 嗯，确实哈，还有很多的这些技巧啊。刚刚呢，我们的谢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哈。那确实，今天呢，我们也学习到了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些很多的干货啊，了解到了我们的一些用车的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开高速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一直踩着这个油门，中途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松一松，以及呢我们在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去这个驾驶的一个习惯，以及呢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其实呢汽车啊就像我们的自己家里的这个感觉，就像自己家的成员一样吧，也需要我们去精心的呵护它，然后呢给它定期的进行保养，它才会在我们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呢变得更加的这个顺畅，也会变得驾驶感舒适，更舒适一些。
2: 是的，
0: 嗯，
2: 车这个东西它是越开越好，开不坏的，但是如果你不正常保养，不正常去维护它的话，反而会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容易说抛锚或者车不走了等等，油耗增加啊这些之类的问题。
0: 嗯，是的哈。那再次感谢我们的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反馈到给我们的专业的工程师，给到大家专业的一个回馈。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长安售后经理来和大家科普一下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的知识。那我们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喀什的车友大家好，平时我在门店接触大量本地的新能源车主，今天不讲理论啊，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遇到的真实问题维修案例，给大家实话实说做一个讲解啊。
4: 嗯，是的呢，那我们的特邀嘉宾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说到了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实打实的内容，来结合咱们遇到的最多的一些问题还有维修的案例来告诉大家。那今天如果大家对于新能源车有什么想要问到的问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内容，都可以在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很多车友觉得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基本呢不用保养，这个说法 这个对吗？

0: 这个说法啊，其实是个最大一个误区。电车保养项目确实是比油车少，但是绝对不能不保养啊。
1: 哎，不能不保养哦。
0: 对的，因为我们喀什的天气比较特殊，春秋那个风沙比较大，然后冬天又是低温，夏天又是暴晒，然后对于咱们的电池呀、底盘呀、线路呀这一块，我们损耗比内地的那些城市要更大一些。然后我们那个门店呀也碰到了不少车主啊，觉得不用保养，长期不做检查，最后出现什么充电比较慢呀，或者底盘限速呀，这些灰尘沙土呀就磨损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1: 那您在平时的这个接待我们的购买车，就是新能源车的朋友的时候，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就最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那个，其实我们电车最值钱的部位吧啊，就电车最值钱的部位就是咱们的那个电池包。电池包这块没有做到咱们那个日常那个维护，加上我们的一些保护措施啊。
1: 就是它的核心部件。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一块其实是我们要重点去保养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纯电车的标准的保养周期是多少呢？
0: 这个我先说一下咱们的硬性时间啊，就是咱们的首保，就是首次购车。那个保养是6个月或者是5000到10000公里啊，是先到为主。咱们绝大数的品牌首保都是免费的，所以重点做一下咱们三电系统的全面体检，就是检查一下三电系统，还有保障咱们售后质保的很关键的一个步。
1: 对，就是新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尤其是喀什刚才说到的就是灰尘比较大，是吗？其实它就是刚才说到硬性的时间，首保是6个月或者5000到10000公里，但是呢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硬性的规定上它有一个弹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说的是5000到10000嘛，因为咱们在新疆，刚主持人也说了，咱们在新疆是属于恶劣天气用车，主要是咱们还是灰尘太大了。所以就好比咱们早上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的，可用了半天不到，咱们又是一层灰，就跟车子也是一样的，零件也是天天吃灰，所以早检查早防护更稳妥啊。
1: 对，早点检查，那大概就是我开到什么时候我就大概要去检查了？
0: 首保过后咱们是每年或者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然后保养的核心咱们电车啊，不是换件，就是纯电车是不是换件，是电脑检测电池呀，咱们电机，还有我们的高压线路，同时检查咱们底盘的防尘，线路有没有被风沙给腐蚀掉呀，的这一块啊。
1: 对，你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首保之后每年一次的保养，你不要说我只开到了4000公里我不用保养，不是这样，就是一年一次要去保养，或者是你一年比如说开到了20000公里，那我在10000公里的时候我就大概要开过去，要稍微的检查一下。那至少我觉得车辆的检测特别的重要，你检查其实这是防范这个安全风险。
0: 对对对。
1: 那纯电车不需要换机油吗？我也是特别的好奇，就是我们需要定期更换那些配件。
0: 那这个咱们结合喀什的一个环境啊，重点我说个四样吧。纯电车子咱们刚也说了，纯电车是没有更换机油这一项。所以咱们就是更换空调滤芯器。就是在内地啊，咱们就说是比较湿润点的地方，咱们是一年是换一次的。不过在喀什，我倒是建议是每半年啊，检查一次。对，然后一年的话是建议就是必须要更换掉这东西啊。
1: 因为咱喀什的扬沙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滤芯还是比较容易堵。
0: 是是。
1: 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日常要更换的就是滤芯了。那我刚才问到了纯电车不需要换机油，但是它有些零部件我是不是要用油去给它去润滑？
0: 对对。就咱们就是刹车油。刹车油也是2年或者是40000公里去更换啊。是哪个先到按哪个来的。咱们刹车油有个特性，就是特别容易吸水。再加上喀什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很大的。在

0: 我们空气又是干燥，灰尘又多，
1: 嗯，
0: 咱们水汽容易窜入油里头，所以水分一多啊，这个刹车踩下去会出现一个故障，咱们就是刹车比较发软，也有我们的那些听众们也会说，也有我们的客户也会说，就是我踩下去我刹车为啥会那么软，再加上它的那个制动距离也会变长，这个啊关系到咱们的行车安全，所以建议是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啊。
1: 啊，就是咱们那个刹车油也要是更换，就刚才说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觉得一踩上去觉得没有力气，觉得它怎么这么肉。
0: 对
1: 吧？
0: 对，
1: 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这时候呢，你就要想一想，哎，是不是刹车油要去换了？嗯，那像电机冷却防冻液，像这样的，刚才说它不需要机油，但是这样的防冻液，比如说到了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咱也要勤换？
0: 对，咱们电机防冻液啊，其实跟油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咱们是在建议是4万到6万公里去更换，按照咱们的日常用车情况，像我们夏天啊，那个暴晒又高温，然后第一天。冬天又是低温严寒，冬天又咱们又冷，所以电池啊电机其实全靠这套防冻液去降温的，包括降温还有防冻，所以防冻液用久了可能这个效能会下降，天气热了散不了电池容量，咱们续航可能就是不够，在天气冷了防冻效果又差，会影响到咱们那个动力输出啊。
1: 嗯，那就是按时更换，就是给这个电池电机呢稳定的控温，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
1: 啊，就大家你看看，虽然不用换机油，但是刚才刹车油要换，电机冷却防冻液要在4到6万公里更换，那不是要大家就是这个普遍意义上的理解，当然我可能也算那一个，就总觉得是电车嘛，电车有什么要保养的东西？
0: 是。
1: 嗯，那还有哪些这个车身上的一些关于油的部分，就是需要润滑的部分，还有更换呢？
0: 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减速器油，是4万到6万公里是建议更换的啊。电车就刚我们还说的，电车虽然是没有像传统发动机那样有机油去定期保养，但不过驱动齿轮组是靠的是这个润滑油的。所以平时用车呀，咱们那个齿轮运转磨损更快，所以油液会变质，会出现一些行车顿挫呀，咱们按时换油可能会减少一些那个齿轮的磨损，开着更加平顺更安静一些。
1: 但凡是你的车它不那么利索的时候，它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不要自己判断了，就像自己身上有了问题的时候，大家说哎呦我今天这个肚子不舒服啊，我吃了凉东西了，或者我吃了辣东西了，就自我判断了。你的车也是一样，当不利索的时候，大家不要自我判断，还是开到就你购买车的这个 4S 店里头去啊，让仔细的让专业的人员去检查一下。
0: 哎，是的。
1: 那说到喀什的温差很大，很多的车主也比较关心，那听众朋友也有朋友来问了，他说日常怎么做能保护电池呢？哎，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问得挺好。
0: 是啊，对，咱们就是分享一下两个门店啊经常遇到的一些真实案例吧。咱们第一啊，不少车友冬天一大早满电直接是长途行驶啊，并没有咱们气温低电池活性下降的时候续航会缩水啊，建议冷车先慢开上个几公里，咱们预热电池，不要上来就猛踩油门。就好比咱们的油车啊，咱们是起步前是要热车的一个道理啊。
1: 哎，你看冬天电车也不要一上来猛踩，如果跑不动的时候跑不快的时候，你说今天这个车怎么了，我就要踩踩，我就试试它到底跑不跑，这时候其实对车是有损害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咱们就是夏天啊，车辆长期暴露暴晒后不要立刻去充快充大功率的充电桩，因为高温叠加再加上快车发动，长期反复会加速咱们电池的一些衰竭。要是条件啊允许的话，是最好就是咱们熄火，然后静置上个半个小时后再去充电啊。
1: 对，日常的用车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不要每次把这个电完全的耗尽再充，是不是啊？
0: 对，
1: 像完全的耗尽再充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像手机一样，它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0: 对，长期这种亏电情况下，咱们再去充会是很伤咱们那个动力电池的。
1: 刚才我们的邀请的老师也说到了，这是

0: 核心部件，它的电池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核心部件一伤了之后呢，你的车可能就是会更快的遇到一些小毛病。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电车，其实型号特别多，可能很多的车主天天都会在用电，很少启动一些就是电车上的一些增程仪，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时候这些部分呢，它需不需要保养呢？
1: 需要保养啊。咱们只是说的这个增程仪，咱们那个增程车嘛，确实是，对，增程车其实也是需要做保养的啊。因为增程车是等于是两套系统，第一个是电车驱动系统，再加上一台咱们发动机的那个发电啊，再加上两套都是要需要保养的。
0: 哦，就是增程车其实它的两套系统都需要保养。
1: 对对对，
0: 今天也是让我这个学到了。那电驱部分和纯电车一样，是不是它是多长时间检一次？
1: 是的，也是一样的，咱们是一年一检啊。重点提醒一下，主要是发动机，因为咱们增程车是有发动机的啊，跟那个纯电还是有区别的，所以
0: 有点区别。
1: 对对对，很多咱们看似的车主啊，用主要是因为增程啊，用电多，咱们用发动机的次数不多，也是咱们不启动嘛，觉得就不需要换机油了，因为咱们用的全是电，不是发动机。
0: 对，因为有些几个月可能不用，比如你不跑那个长途的时候，你好像不太开，所以说
1: 对对
0: 总感觉到我都没怎么跑，我就不用换机油。
1: 对，所以其实啊，这个想法并不对啊，因为咱们机油啊，哪怕车子不开啊，它接触到空气会氧化会变质的，所以咱们用车不大也是要一年至少更换一次机油啊。
0: 对，那一年要更换一次机油，即便是你几个月才启动一次，也得一年更换一次啊。
1: 对对对，要是咱们那种用车量比较大的啊，咱们用车量大的，咱们就是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就好比啊，就是前段时间啊，咱们也是遇到了一位咱们一个车主，连续14个月了，他是没有换过机油，因为他是全程就是用电跑的嘛，然后增程器几乎就是咱们是没有启动过。然后最后到店来检查，第一个是肉嘛，就是车辆不能正常行驶，然后到店来检查是机油变质了，然后造成咱们内部磨损，然后最后维修成本还是很高的，这就是。
0: 对，你看看，即便是你不用，但是机油也会变质。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给大家科普过了，就是机油放久了，尤其是你看经历这个春夏秋冬这些季节，是不是夏天又那么热，这个机油呢还是比较容易变质。
1: 对。
0: 那有听众朋友问了，说混动的车型保养是时间是怎样的？
1: 啊，咱们那个混动车型啊，混动车型是燃油系统跟电池系统，其实跟刚说的咱们那个增程还是有点类似的。因为增程的话是它的发动机起到的咱们就是发电的作用，咱们这个混动车型的它发动机也是有驱动系统，所以咱们就机油保养周期也是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然后同时每年做一次动力电池检查，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变速箱油啊，60000公里更换。混动发动机啊，这个工况比较稳定，就是正常养护的话，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0: 每年要做一次动力电池检测哦，这个大家要记得。
1: 对，
0: 还有变速箱油是60000公里更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忘了换这个变速箱油。
1: 对，也会有这种会忘了换变速箱油，因为咱们是按照咱们以前的这种车子，就过了10几万公里，咱们不换变速箱油，因为咱们手动挡这种车子跟我们这个现在的自动挡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也是建议大伙是在60000公里到店来检查你的油量，油温，然后咱们再去更换啊。
0: 那像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咱们的车主直接就是到这个 4S 店的时候，就是是我们检测的一个项目，就是不用他记得，就是他去保养的时候，他去维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士就帮他去做了这个更换。
1: 对的，因为咱们就是去正规咱们授权的这种 4S 店的话，我们是在我们的保养项目里面是包括咱们去 检查变速箱油，然后包括检查所有车辆的油，然后这个刹车系统、动力电池都是要免费帮忙检查的啊。
0: 嗯嗯，那所以说车主朋友，大家也不用想，哎呀，这个记不住呀，嗯，也没有关系，咱们只要关注到咱们变速箱油是不是在60000公里左右更换。

0: 惯了这个问题就行。
1: 对对，
0: 嗯，那还有呢，就是车主可能最关心的两大痛点。那这两大痛点，我觉得第一个必须是质保。
1: 是
0: 吗？好像大家可能跟我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质保。那这个如果推迟保养了，会不会直接就是丢失这个三电质保？
1: 咱们客观的来讲啊，就偶尔会咱们轻微推迟一下，影响不大的。但是长期咱们不去门店做三电系统检查，然后人为原因导致咱们故障，然后厂家这块可能是有权会拒绝一些质保。
0: 嗯，所以说你看看在质保期间咱就按时的是不是去、啊、
1: 对
0: 来看看自己的车子。因为什么叫知己知彼，是吗？就像你的车一样，你慢慢的和他磨合，他了解你了，你也慢慢的，他适应了你，你也慢慢的更加了解他。
1: 对，
0: 这时候你开自己的车的时候，你才觉得你们两个已经磨合的非常非常好了。
1: 是的，是的，咱们就尤其是这种新能源的啊，核心就是电池质保。其实咱们说质保，大概咱们就说是有一个保障，叫是后期要出现什么质量啊、质量问题就。有一个厂家会帮您去处理啊，这个保障，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然后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啊，尽量去选择品牌授权门店去维保，然后留下一些保养记录呀，咱们的检查记录呀，然后我们后台也可以可查。
0: 哎，是的，非常感谢给我们的提示。那电池包是不是由很多的小电池组成的？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刚才留言问到的问题。电池包它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
1: 是的，这个确实啊，确实没错啊。咱们那个车子底下就是咱们底盘下面这个大大的电池包吧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因为它的内部是几颗，咱们几百颗啊，不是几颗啊，几百颗甚至上千颗小小的单体电芯，也就是咱们的微型呀、小电池拼出来的。
0: 你看，这他说对了，是不是？就是有很多的小电池组成的。
1: 对对对，
0: 这个跟我想象的，我想象的是一块巨大的电池。那刚才我们的专业人士介绍到了，它就是由小电池的微型的小电池拼出来的。
1: 对对对，就好比啊，我给大伙打个那个比方，就好比咱们家里面的手电筒啊，就五号小电池，就把许许多多的五号小电池啊，有序的排列在一起啊，再装进一个大壳子里头，然后就组成汽车的大电池包。其实这个不啊，我只是打比方啊，并不是说五号电池啊，然后但它啊不是简单的一堆小电池就完事儿，不过里面还有个叫 BMS 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就相当于咱们的管家大脑啊。时时刻刻会盯着每一颗这些小电池，看它每一颗电压温度，就好比是看它是否有偷懒呀，是这种，然后尽量让几百颗小电池充放电，然后咱们保持一致，就是跟上节奏啊。
0: 哎，是的呢，有管家大脑在管理这些小电池。
1: 是的，是的。
0: 那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用车来讲呢，这些小电池他们最怕什么？
1: 其实小电池啊，咱们最怕咱们就是风沙，然后高温还有暴晒，然后低温啊，出现一些衰减落户啊，其实这样的小电池其实一颗电芯是不行，咱们就是整组电池的续航就会被它给拖后腿，然后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其实显示车辆是有电，实际上你没跑不到几公里，咱们掉电掉的很快的一种现象啊。
0: 就是几百颗小电池它都是要步调一致的，但凡是有一个拖后腿，
1: 对对对，
0: 它就会掉电很快。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那个保养的时候呀，所以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做三电的一个检测，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咱们读取啊每一颗小电池的数据，要看这个相互之间的压差是否是正常，提前发现个别那个电芯的隐患，然后避免后期啊一些出大问题啊。
0: 非常感谢呢。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喀什道路上用车额外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1: 道路上啊，因为我们喀什这边啊，经常会有跑咱们乡道呀、土路呀，然后路面又沙尘又多，所以新能源底盘呀装着又昂贵的一些电池包。因为电池包就动不动是几万几万起步啊，所以咱们建议是定期啊到这个咱们授权店做下底盘的一些护板有没有无磕碰，然后刹车有堆积是否要清理，然后像咱们这个

0: 石子啊是否有刮到底盘，然后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久而久之造成掌握电池包的一个密封受阻，然后产生一些故障啊。
1: 嗯，对，另外呢，风沙天气跑完长途的时候还是要处理一下这个灰尘。
0: 对对对，
1: 如果自己方便的话自己就是处理一下，那实在不太方便我觉得直接到 4S 店去，是不是？
0: 对，
1: 直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处理。
0: 是的。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专家的分享，可以说给我们听众朋友解决了不少的这个知识的空白，填补了不少知识的空白。那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路况、气候，还有真实的维修案例，可以说干货满满。相信呢，各位车友听完对新能源保养呢也不再迷茫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再一次的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听众呢答疑解惑。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车友啊。哎，好。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周一同一时间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

0: 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他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七年。七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2: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2: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的花园，
0: 巨人说，
2: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0: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1: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0: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2: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0: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2: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0: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三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2: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2: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0: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2: 他太自私了，
0: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

界深度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0: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4: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7: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

0: 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

0: 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7: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0: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

0: 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6: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

0: 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远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0: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大约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湖，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

0: 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那个猛齿。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之后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

0: 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赋予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儿。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1: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

0: 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陆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800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马古猿陆丰种。但它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 Over the last 50 million year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arge climatic changes.Some 45 million years ago, we had the last climate optimum. It was warm, very war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n it started to cool down, and this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Bu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very short periods that it was warmer again, but since the Miocene, we see generally worldwide a cooling. During this time, the Miocene, it was also the first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0: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2: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0: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3: 虽然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的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0: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

0: 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1: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0: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2: 在晚上，咱们会给拿金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爷的，后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0: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3: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4: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它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他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就是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他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0: 人也没有这个像这个像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他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0: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他的头骨，你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得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它就没那么收缩，就还是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的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出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1: 区别于动物的

0: 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1: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了，就发现呢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呢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啊，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
1: 感觉。那么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次胃肠镜检查的距离。
2: 哎，确实啊，刚刚您给我们说到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你看如果说早期发现早治疗的话，你看能达到 90% 以上的存活率，但是如果说已经拖到了这个中后期的时候，仅只有 15% 到 20%， 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后期的不论是我们的这个成本，我们的医药费，以及自己的身体的承受，包括我们的所受的这些东西，也是相较来说更加的痛苦，包括呢也这个成本会更大一些哈。那说到这个，刚刚您说到只要做一次简单的肠胃镜就可以去进行这个检查和治疗。那说到这个肠胃镜，其实我很多身边朋友都说啊，一听到这个肠胃镜就感觉这个心里啊犯怵，就觉得做这个肠胃镜很疼，然后呢就很难受，又麻烦又尴尬。然后那徐主任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天天在这个临床啊进行工作啊，您觉得这个顾虑是怎样的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1: 其实呢我特别理解这个作为病人的这种担心。那么首次接到这样一个事儿，换作是我呢，你对这个东西不是太了解，那么心里也会犯嘀咕，也会犹豫不决的。但是今天呢我想通过这个我们的收音机，向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说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就是早就开展了这个无痛的胃肠镜。那么什么叫无痛的胃肠镜呢？其实就是检查前那麻醉医生呢给一点点的这个短效的麻醉药，那么是一个白色的这个药物，我们俗称是叫牛奶。那么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呢，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其实就是通过麻醉药的作用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一般来说呢整个过程呢也就是10到20分钟就能够完成这个检查。那么等你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检查已经做完了，全程可以说呢基本上没有这种不适感，
2: 是
1: 根本不会有大家想象中的痛苦。那第二个事呢，是其实也就是更实在的一句话嘛，就是做一次胃肠镜也就是那么短暂的不适啊。那么就是说做普通的病人啊，普通检查的病人能感受到短暂的不适。但是如果我们想起来跟这个晚期的这个肿瘤来说，我们开刀啊、化疗啊、放

0: 放疗啊，还有后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复诊的这种过程的遭罪比起来，那我觉得简直是轻的太多。那么当然跟比我们宝贵的生命相比，那更不值得一提了。比如说拿我们结肠肿瘤来说嘛，我们在临床上见过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可以说是大概90%以上的结直肠的肿瘤，都是从肠道的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它慢慢演变过来的。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呢需要5年，那么有些人甚至更长，有10年。那么这5到10年其实就是上天留给我们阻断癌症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只要你在这个阶段及时的做一次肠镜，发现了这个息肉，那么医生呢通过内镜下顺手把这个切掉，那么其实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把这个肠癌那拦住。在我们消化科的医生里面，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这个共识啊，肠癌是我们所有消化道肿瘤之中最适合被消灭的，也是最容易被掐断在萌芽状态的一种肿瘤。
1: 哎，是的哈，确实我们刚刚这个说到的说到的其实我们去进行这个检查的相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个治疗真的是这个微不足道了。这样一对比的话，你看现在的话有进行这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基本上躺在上面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然后呢就能够去对我们的肠道啊包括我们消化系统做一个完整的这个检查，看看是否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如果说咱们有的话，及时的进行治疗，哎，早发现早治疗，对于我们这个得病的朋友来说，前期的解决一定是要比我们后期更加的好一些啊。
0: 是这样的。
1: 那说到这里，我之前呢也在咱们喀什二院的公众号上看到过徐主任您呢刚来到咱这不久，就带着团队呢完成了一例这个胃窦早癌的 ESD 微创手术，患者呢还是咱们本地的一位农牧民朋友。哎，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案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吧？
0: 好的。这名患者呢当时接诊的时候，这个患者只有38岁，也是咱们本地的这个农民们朋友。那么他很年轻，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啊。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个上腹部有点不舒服，那么听别人说，他说你要去做个胃镜看看，那么就在当地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了胃窦有一个隆起凹陷的一个病灶，然后呢在当地呢做了一个病理的活检。活检提示呢叫做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啊，也就是说这个是呢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癌前病变。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病理的时候，其实已经怀疑这个病人有早期的胃癌了。但是病人一听到说有这种早期的胃癌，那么家属和患者就特别的焦虑，他们既耽误了这个病情，又怕胃跟以前一样要把这个胃切掉了之后，那么以后吃饭呀生活呀还要干农活呀都受到了影响。
1: 是的，
0: 那么家里的顶梁柱呢就会垮了。那么我们团队呢接诊了这名患者，那么给患者做了详细的内镜评估，那么做了这个放大的胃镜，做了电延直的染色，发现了他的这个病变的范围有3.5公分×3.5公分那么大。
1: 那这个相对来说是不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还是属于不太严重的？
0: 这个严重的程度呢，这个一方面主要取决于他这个侵犯的深度。那么这个病人我们当时做了放大胃镜之后，他侵犯的深度我们认为他侵犯在黏膜层，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在胃的表层。他这个不深，虽然范围有点大啊，但范围边啊，说明他这个时间是有点长了。
1: 是的，
0: 但是特别幸运的是他在表层，那么这就符合了我们做内镜下这个微创的手术的这个指针，也就是我们做 ESD 的这个指针，能够通过内镜把这个病灶进行切除。
1: 哎，是的哈，刚刚您说到这个 ESD 手术哈，很多听众朋友也想问，这个 ESD 到底是什么手术，和传统的这个开刀切胃比起来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或者说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呢？
0: 好的，这个我有必要跟大家广大的听众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 ESD 手术啊。ESD 手术呢，它的中文的全称叫做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它其实是这个手术的这个3个英文字母的这个手写字母的简称。说白了一点呢，就是我们医生呢通过患者的口腔，把带着这个高清摄像头和一些专业手术器械的这个内镜的伸到这个胃里，在这个病变的这个下方打一点液体，能让这个病变完成的鼓起来，然后呢

0: 用专门的电刀把这个病变一点一点的从胃壁上剥下来，
1: 像剥洋葱皮一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嗯、是的，但这个手术是一个比较微创的，我们的这个黏膜层是一个比较薄的一个地方，需要医生、嗯、
1: 比较高的一个手术、
0: 对对对
1: 技术吧，
0: 对，是一个精细的很精细的手术啊，
1: 是的、嗯、
0: 好，叫不叫毫米之间，毫米之间、嗯、甚至有微米之间的这种表现。
1: 哇，那这个确实非常考验人哈、考验技术的。
0: 那么整个过程呢是其实是不用在肚子上开任何口子的啊，就连一个刀口我们都找不到、嗯、它是通过我们口腔进去的。
1: 哎，对
0: 啊，它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1: 看得清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它能够保住的这个器官。哎，我不用切胃了。
1: 对的。
0: 那么传统的这种开腹手术啊，包括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家知道的微创腹腔镜手术，它都是需要把这个胃这个器官切掉一部分。
1: 嗯。
0: 那么 ESD 手术呢，它只要把病变那层薄薄的那个黏膜进行剥掉，那么我们整的这个胃的结构还是很完整的，以后吃饭呀、消化完全不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这位农民朋友也是一样的，这该干活还是要干活，该生活还是怎么样的生活、嗯、
1: 也就是说把这个黏膜切掉之后它还会继续再生长是吗？
0: 是的，它会，我们就跟我们手上这个皮肤一样、
1: 哦、
0: 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只是形成一个小小的疤痕、
1: 哦、
0: 它还是能够保持这个整个胃黏膜的这种完整性、
1: 嗯、
0: 完整性
1: 是的、
0: 第二一点呢，它的优点呢恢复的特别快、
1: 嗯、
0: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38岁的这个农民朋友手术做完了之后我们这个第二天我们就让他少量的喝了一点这个米汤这种流质的食物，那么术后呢第四天我们就让他出院了，
1: 嗯
0: 啊，这是还是恢复的很快的。如果呢要是做传统的这种开腹的手术，那我们要至少要住上1到2周的时间，那么遭的罪也多，家人的这个陪护啊也时间也很长啊。第三个呢，这个根治的效果是好的，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的这个完整的标本要送到这个病理科去做检查啊，去看看它的这个切面是不是干净，边缘有没有残留，有没有这种淋巴管脉管的这种转移。那么这名患者呢，这个当时切完了之后我们拿到了这个病理科去做，我们请了这个病理科也是上海的这个专家来做完整的分析，那么切得非常的干净啊。这个病人这个出院之后我们也没有继续让他去追加手术，也没有去做化疗，也没有去做放疗啊、
1: 嗯。
0: 第四点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微创出院的时间短啊，恢复的起来快，它的费用也是会少的，也给了这个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患者很大的经济负担减轻了。那这个微创手术整体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医保报销范围之后，这个没有多少的费用，不会给这个家庭啊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1: 是的哈，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肠胃镜的筛查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咱们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到底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就该去做一次第一次的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呢？
0: 好的，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记忆的标准啊，就是咱们普通的健康的人群，那么从40岁开始，那建议呢每隔3到5年可以到医院去做一次胃镜，那么5到10年可以去做一次肠镜。
1: 嗯
0: 啊，如果您属于这个高危人群的啊，筛查的时间可能会更早，检查的频率会更高。那么哪些人群呢是我们这个重点关注的这种高危人群呢？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家里直系亲属啊，比如说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有得过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建议在35岁就开始做第一次的胃肠镜的筛查。
1: 嗯
0: 啊，第二类呢就是以前我们检查过肠胃镜的，那么有肠道息肉或者是说有长期的这种肠腔里面有溃疡，也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回来做这个肠镜的这个随访。那么第三类的这个就是我们有胃里面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是的。
0: 如果这种细菌长期感染啊，没有做到这个药物根除的这种朋友呢，我们也建议他早点来做胃镜的排查。那么第四类就是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这个牛肉、羊肉还有我们猪肉的朋友，那么蔬菜吃的比较少，那么长期抽烟喝酒还有体重超标的这种肥胖的人，我们也会把胃肠镜的筛查时间往前提。

0: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遗传性的疾病的患者，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筛查的年龄就会更加的提前，有时候20岁啊、就会开始让他做检查，因为他有遗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呢，有些时候是不受我们的这个常规饮食的控制，这类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每年都会去筛查。
1: 嗯，确实啊，刚刚您说到的，像咱们新疆地区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肉，然后呢，饮食结构当中的这个肉类含量非常的多，蔬菜呢吃的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间可能是要稍微往前提一提哈。刚刚您说到的很多关于这个高危的一些因素，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想问问，那咱们平时生活里有哪些的这个习惯啊，最容易让我们的肠胃出现一些问题了？
0: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目前的研究呢表明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肉还有这种加工肉如果吃的太多，是不太好的。其实早在2015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这种香肠啊、腊肉啊这种加工的肉类列为了一类的致癌物。那么咱们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牛肉、羊肉啊，其实很好吃的啊，
1: 对的，
0: 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就这样。但我们建议呢，每周摄的这个红肉的总量最好能控制在500克以内。
1: 哦，每周在500克以内
0: 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1: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一天就已经超过这个量了。
0: 对的，对的，对的。那我们不要去顿去手抓肉啊，去这次吃这个熏马肠啊。那么我们通常的蔬菜、水果、粗粮。也要搭配的吃一点，搭配的吃一点。还有第二个这种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不动。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有我们干了这个农活之后，闲下来就喜欢打打牌、看看电视、
1: 刷手机
0: ，一坐不动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建议大家呢，在坐下来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起来活动活动啊，揉一揉肚子，走一走。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这种大便通畅了，我们肠道才不容易出问题。那么第三个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呢，主要是长期熬夜，还有心理压力大。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节奏啊是越来越快啊，熬夜是很多的这个工作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我们肠胃呢有一套自己的这个神经系统，它其实是跟大脑直接相通的。如果你天天这个熬夜，心理压力大，就会睡不好觉，人就会比较焦虑，那么你的肠胃呢就会第一个站出来来闹情绪，时间长了这个种小病呢就会熬成了大问题。
1: 哎，是的，刚您说到的这个压力和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那我很想说到咱们身边很多的朋友有一些常见的情况，比如说经常觉得烧心、肚子胀、肚子疼、拉肚子，反反复复跑医院， B 超做了，这个肠胃镜也做了，血也抽了，但是检查呢都显示没毛病，就是觉得天天难受，饭也吃不好也吃不香，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到点子上了啊，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临床工作中非常常见啊，在我们消化科的门诊里面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也占到了1/3以上的患者都这样。那么临床上呢，我们把这种疾病有一种专有的一个名词，我们叫做功能性的胃肠病。
1: 哎，功能性胃肠病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它的所有检查都正常，那为什么人还是那么难受呢？
0: 那简单的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解释一下啊。那么就是说你的胃肠道里面没有长肿瘤，没有长溃疡，也没有明显的炎症，那么这种看得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我们没有发现，那么但是它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胃该蠕动消化食物的时候那它不动了，
1: 哎
0: 呀，肠道里面该吸收水分的这种营养的时候它不吸收了，或者说肠道对正常的食物的刺激特别敏感，吃一点点凉的还有辣的它就疼得受不了，有些时候经常就跑厕所拉肚子。
1: 哎，对啊，那为什么好端端的这个肠胃的功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0: 那么这个疾病的这种发病呢，其实是原因呢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说起来的这个话就长了。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吧。那么现在的那个研究的表明呢，它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机制呢就叫做我们叫脑肠互动异常。那么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肚子里的胃肠道它藏着一套独立的这个神经系统，它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大脑一样，能感受到高兴不高兴，还会和我们的大脑互相传递信号，互相影响。我说一点大家肯定有过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要去干重活了，要去出远门了，

0: 心里一紧张，马上就要去开始走肚子胀，想上厕所，饭有时候饭也吃不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这就是你的这个胃肠道情绪在表达不满了。
2: 哎，对，我就有这种深有体会啊，就是以前考试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感觉会要拉肚子，想上厕所。

0: 的一个神经，
1: 嗯，
0: 可能老百姓不太知道。但是它通过这个神经，也就是说是相当于我们的电线一样，与大脑进行互动，那么会形成一个互动的这种这个结构，我们叫做肠脑轴。
1: 嗯，
0: 当大脑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的时候呢，会通过这个神经释放一些信号，它会直接命令肠道进入到了警戒状态。那么临床表现的时候就是你紧张，比如说考试啊、面试啊，就会出现了胃的疼痛、痉挛的疼痛，他想上厕所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是大脑给肠道下达了一个紧急疏散的这个指令，那么而不是仅仅的这种心理作用啊。第二个呢，从这个机理上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情绪是如何搅动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的。比如说，当你长期处在这个慢性压力，那么这个工作压力大、有焦虑的情绪，这种压这种。这个有抑郁的这种不开心的这个时候呢，
1: 嗯，
0: 那么脑肠的互动呢，它会通过这个三条途径，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功能的状态。首先，它会改变节律啊，它会抑制胃蠕动和胃排空，导致腹胀和饱胀。那有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我气都给你气饱了，
1: 哎，
0: 就是这个意思。那同时呢，它也会刺激这个结肠的这种过度的收缩，它会导致这个拉肚子。
1: 嗯，
0: 有一些特殊人，他会除了拉肚子之外，他会出现便秘，他大便排不出来。有一些人还会出现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
1: 嗯，没错。
0: 此外呢，你的压力呢还能导致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激素水平紊乱啊，它会破坏这个肠道黏膜的这种那个紧密的连接，让这个肠道啊它的通透性增加。它原来在肠道里面不该进入血液里的一些毒素，它会进入到身体里面，它会诱发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引起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出现了腹痛。那么这种低度的炎症呢，长期的存在的话，又会加重这种焦虑的情绪，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啊。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叫内脏的高敏感啊，长期情绪不好呢，它会降低这个内脏痛觉的阈值。即使肠道蠕动，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肠道是有蠕动的，但这种肠道蠕动或者说轻微的这种胀气，大脑也会感觉到啊，而且有放大的效应，它会把这种轻微的这种症状放大。有些人放大的比较厉害的会，它就会出现剧烈的腹痛。但是呢，在肠道临床工作中，它的检查，它通常又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平时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人类的这种快乐，它其实和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相关性它存在在大脑里，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体内90%的这种血清素，其实叫五羟色胺，还有50%的这个多巴胺，其实在肠道里合成的。因此呢，这个长期的情绪不良呢，会导致我们这种引起快乐的这种荷尔蒙，那就是多巴胺的这个合成会减少，从而会影响肠道分泌，还有这种免疫防御的功能。因此呢，我们毫不过分的就是说，其实胃肠道的功能是反映你情绪的晴雨表。
1: 哦，刚刚这个徐主任说的哈，确实，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肠道的影响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哈。那很多人之前都以为这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瞎想出来的毛病，其实并不是哦。
0: 是的，它绝对不是你想多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功能的紊乱。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严重的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给他使用一些调节神经的药物，我们统称为叫神经递质的药物。那么这神经递质的药物呢，它是一个精神类的药物。
1: 嗯，
0: 当然我们不是说病人用了这个精神类药物之后他就是个精神病，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通过呢这种药物把它紊乱的胃肠功能神经给调整回来，那么改善了大脑和胃之间的这种异常互动，让它这个互动呢能够生一个良性的互动，那么是能够呢就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功能又重新恢复到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工作状态。
1: 嗯，让情绪变好了，让这个精神变得更加的亢奋，那肠胃呢也会变得这个功能正常一些哈，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啊。那如果说得了这种功能性的胃肠病，咱们患者自己在家能做些什么让自己能够慢慢好起来吗？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建议的啊。我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三个建议。其实这个也不用花什么钱，我觉得坚持下来呢效果比吃药还要好啊。那么第一个呢，就学会和自己的胃肠道和平共处。那么我们要允许他偶尔闹点。

0: 小脾气，不要说肚子一点有一点点不舒服就开始恐慌，开始焦虑啊，就担心这个症状会不会加重，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在这里面？有，甚至有一些病人，他一不舒服，他想到，哎，我是不是得肿瘤了？这样呢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出来。其实呢，其实我们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去有一种包容的状态啊，包容
1: 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调整好生活习惯，要按时吃饭啊，别少熬夜。那每天呢要抽出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散散步，
1: 运动一下，
0: 走走路啊，能跟别人交流聊聊天。那么适当的运动啊，它对改善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效果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吃药的效果都要好。第三呢，就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很多人这个出现了胃肠道的不舒服呢，这背后呢都是有一个长期让他焦虑的家庭氛围和工作环境，那么他或多或少就都会导致平时的想的事情要比别人要多一些，考虑的问题要多一些。那么其实家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总是去责备，要多一点包容啊，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催促和指责。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绪
1: 好了啊，
0: 对，
1: 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肠胃功能也会变好。
0: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是的，刚刚您说到这个，其实我们的功能性的肠胃病其实比较的常见，但如果说出现了哪些的危险的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拖了，必须去医院接受这个详细的检查呢。
0: 这里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些这个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先要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检查进行排除，但是呢，有五个特别重要的这种报警信号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到医院里去做相关的检查，排除一些坏的毛病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刻意去减肥的这个朋友，在那个体重在一两个月之内不明原因的就掉了十几斤啊，就是体重快速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解黑色的百元样的大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便里面带有鲜血啊，或者是跟大便包裹起来混杂起来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肚子反反复复的这种疼痛，我们吃什么药都缓解不了啊，都缓解不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第四个呢，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肚子上他自己摸到的一种包块，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
1: 肿瘤了吧，
0: 有肿瘤了啊，这种情况我们要去做检查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吃东西出现了这种梗阻的症状，甚至出现了呕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做这个消化道的这种相关检查，去排除一些严重的疾病。
1: 是的啊，确实刚刚咱们徐主任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把消化道最实在最接地气的知识讲得明明白白啊。那刚刚呢其实也有听友在提问啊，那请我们的徐主任为我们来解答一下。他说啊，这个昨天晚上睡前呢突然觉得这个小腹慢慢的疼了起来，然后准备去医院看来着，然后喝了这一会儿水之后呢又觉得疼痛慢慢的缓解了，想着先睡觉，然后看一下第二天如何。这个感觉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又好多了。当时在这个抖音上搜了，问了豆包，可能觉得是不是这个肠道痉挛或者说结石，不知道专家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
0: 好的，其实这个他这个疾病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1: 哎、
0: 而且是短暂的，
1: 短暂
0: 的，
1: 很快又恢复了。
0: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这种肠道的痉挛或者受到刺激的时候，那么肠道的这一过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在有些的这个功能性的疾病呢，它这个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学会的去包容它。那么我们再去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后面这种症状是不是还在出现。如果不出现了，我们也就不用去深究它了啊，我们就可以了。
1: 就可能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功能性肠胃病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导致的。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就把我们的心情平复，然后呢，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规律啊，多多的运动，让这个身体哈、啊，让这个情绪变好，哎，这个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恢复了。那如果说长时间的有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定要去就医了。
0: 对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那也有朋友这个进行这个提问哈，风起大漠这位听友就说到了，徐主任您好啊，他今年42岁了，平时啊身体也特别好，天天呢会去做一些运动哈、啊，然后呢也会做家务， 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从来肚子也没疼过，啊，我觉得自己肯定没病。这个他还需要去，他说他还有必要专门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他因为他已经42岁了，如果说是从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体检来说呢，就是一般我们建议他40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出做第一次的胃肠镜，可以当
1: 做一个体检，
0: 体检让自己了解一下现在的胃肠道的这种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它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前面说了很多的这种早期的症状，
1: 就是、
0: 它是没有症状的。
1: 到了中后期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
0: 对，
1: 已经很严重了。
0: 对，我们40岁了嘛，虽然说40岁现在说是一个年轻的，但是我们从40岁开始，其实我们就需要关注我们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那么早期的去做一个检查，能够让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胃肠道的功能，或者是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以便于后面啊，后面我们去做这个相关的这种检查，会有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来源，然后呢，以便判断我们后面是怎么去做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保养。
1: 嗯，是的，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这个徐主任，我平常呢特别喜欢吃烤肉、腊肉，这个顿顿哈，桌子上都离不开肉，而平常的这个蔬菜呢吃的也很少，这个习惯是不是会特别的伤肠子啊？那我现在改还来得及吗？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咱们新疆或者说喀什大多数的听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就是餐桌上的这个肉类比较偏多，然后呢蔬菜偏少，那您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喀什地区的这个朋友们都有这种饮食习惯，
1: 是的。
0: 那么腊类的这个肉类的这个食物，摄入的过多。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熏肉、加工肉的一类的食物呢，当为一类的致癌物。那么长期吃，那么是肠道里面容易长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啊，它得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的风险呢，它比普通人群要高出好几倍呢。
1: 哎，对的。
0: 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用去慌张。那么现在来改呢，其实还来得及的。我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执行的办法了，就是以后呢每周吃的这种肉类的食物的次数不要多，一般2到3次，每次少吃一点啊。同时在吃这个肉类食物的同时呢，我们要搭配着吃一点这个蔬菜呀、这撇子啊，比如说这类的芡麻锅这类的这个纤维的食物，那么吃点新鲜的水果啊、粗粮啊。如果呢这个听友呢，如果今年超过了40岁，我们就来建议他来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看看这个肠道里面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变，比如说我们小的息肉，那么有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呢，我们其实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掉它。以后呢，我们再保持比较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定期复查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肠道的肿瘤它会找上门来。
1: 嗯，确实哈，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呢，这个咱们肠道哈就调整出来了哈。也有听友说到了。徐主任，我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呢也是经常熬夜加班，有时候呢连续好几天就会觉得便秘啊，有时候呢又突然拉肚子，这个反反复复快半年了哈，去医院做了大便常规呢就感觉是正常的，这个会不会得肠癌呀？哎，特别的害怕。
0: 这位听友的这种疾病的症状呢，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啊。他听到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他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过分的去这个吓唬自己，不用太焦虑啊。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熬夜和压力大的这个年轻人身上，这种便秘和腹泻这种都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疾病呢，我们首先想到的这个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功能性的胃肠病，它不是一种肠癌的这种表现啊。但是呢，我要提醒的是，如果您已经超过了40岁，比如说家里面的直系亲属啊，比如父亲母亲啊，兄弟姐妹啊，这些直系亲属里面有消化道肿瘤病史的，并且呢你这种症状呢如果超过了3个月以上，我们吃药调理也没有好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你做一次这个肠镜进行排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平时 工作比较忙。

0: 怎么也别连续熬夜到两三点嘛，每天抽出个十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别一坐嘛就是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一直坐在那里啊。此外呢还要我们多喝点这个温热的水啊，温热的水，那么叫少喝一点这种碳酸性饮料。
1: 对，很多人熬夜就喝这个红牛啊、咖啡啊、碳酸饮料啊代替喝水啊。嗯、
0: 对的，对的。
1: 嗯，这种的话是不太健康的，要多喝这个温热水，然后呢，要比咱们喝饮料这些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那还有朋友也说到了，他说他徐主任，我去年呢，在别的医院做了肠镜，发现里边有一颗小息肉，当时医生说没事啊，没给我切，让我回家了。现在就是要不要去进行复查？这个息肉会不会变成癌症呢？
0: 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如果有个小的息肉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回来复查的。那么，如果当时给你去病人，医生呢，给你如果这个息肉呢做了一个活检，如果病理报告提示的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呢，不管它有多小，我们都必须把它切掉，因为腺瘤性息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结直肠癌的前身。
1: 哦，
0: 如果说放任它不管，我们未来可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呢大概率会慢慢的长大啊，长大有一些人他说这种长大了之后他就会变成了恶性的肿瘤。
1: 嗯，
0: 那么您去年做的这个肠镜，那么到现在如果有一年了，那我建议您最近抽个时间来看12院消化管理科来挂靠，我们重新呢给您做一次经查的肠镜，如果那个息肉仍然还在的话，我们会直接在肠镜下给你做完整的切除，这种也不用开刀，做完之后基本上当天就能回家了，而且能够把这个癌变的这种风险掐灭在摇篮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确实哈，今天呢，我们的徐主任用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把消化道最实在、最接地气的知识讲得非常的明明白白。那最后呢，也请徐主任给我们来把今天的核心重点再凝练一下，来进行一个回顾吧。
0: 嗯。
1: 是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啊，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实在的这个用处啊。那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啊甄别。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节目的一个内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早癌呢，其实完全是可以防、可以治的。早期发现，做完了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前面说的5年的生存率也会超过90%。但如果拖到中晚期的时候呢，这个生存率只有10%到20%。
1: 嗯，
0: 那么这个差距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及时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1: 是的，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消化道早期癌症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不要等着疼得受不了再去医院，那么40岁做一次胃肠镜，其实呢，我觉得是给自己也是给自己的家庭做一个比较划算的这种健康投资啊，让自己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胃肠道的功能，它的这种内镜的黏膜的这种表现会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为未来的这个胃肠道的保养提供更加好的这种这个保养的方法。那第三个呢是，如果查不出问题啊，却总是出现胃肠道的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大概率都是一个叫做功能性胃肠病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压力呀、情绪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呢，我们要调节我们的生活方式，放松心情，很多症状其实就能自己的缓解。那么第四呢，就是现在我们喀什二院已经能够成功的开展了这个 ESD 的微创手术，能够让早癌的治疗再也不用开大刀啊，不用开刀，恢复的比较快，能够保证这个完整的器官功能，花钱还少。是咱们本地早癌患者实实在在的福音啊。
1: 嗯，是的哈，也是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多满满的干货的健康科普，也感谢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陪伴。如果说您听完了节目之后还有关于胃肠健康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许平主任哈，那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中美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整理，后续呢也会请到徐主任为我们进行这个专业的解答。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节目到这里。

0: 这种作业模式实现安全系数与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带电班班长马小云表示，本次作业的成功开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不停电消缺标准化作业方案，
1: 提升了主网隐患快速处置和应急保供能力，这也标志着新疆电网超高压带电作业开始向智能高效转型。我们在后续750千伏更换复合绝缘子作业时会推广使用这种方式。
2: 近日，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正式投产送电。这一项目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向北疆布局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将为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3: 作为新疆油田跨界布局新能源领域的突破性工程，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刷新三项行业纪录。新疆油田首个包含风力发电的综合新能源工程。

0: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落地建设的新能源项目，中国石油在新疆区域首个具备备用应急发电能力的风电工程。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一级工程师张超介绍，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采用风电加光伏一体化协同开发模式，
1: 涵盖60万千瓦风电与20万千瓦光伏，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风机、61个光伏方阵及一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实现风光一体化汇集与互补联合调度。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达16.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49.2万吨。
0: 项目落地投运后，将持续带动阿勒泰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拉长清洁能源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当地构建风光新、产业旺、生态优的绿色发展格局。
2: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环保项目，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让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在位于马纳斯县的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电解铝无组织废气深度治理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今年，企业投入6000万元，实施电解铝无组织废气深度治理。燃煤锅炉全流程超低排放、除尘器布局优化3个项目，预计8月底前建成投用。公司副总经理齐连成：
4: 项目完工后，粉尘捕捉率可达98%以上，岗位粉尘浓度降至10毫克每立方米。公司将高标准完成项目落地投用工作，全力打造电解铝行业绿色低碳标杆企业。
3: 目前，马纳斯县正稳步推进18个美丽蓝天项目，总投资约2.87亿元，从源头严控废气排放，削减污染物存量，持续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成效。昌吉州生态环境局马纳斯县分局党组成员王学柏：
5: 从严抓实各环节工程质量，全力保障年度美丽蓝天项目工程落地见效，以实的措施持续提升县域大气环境质量。
3: 这段时间，位于一吴工业园区的新疆首个煤化工废水处理回用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近15亿元，依托先进水处理技术与智慧管控模式，让煤化工废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理工业污水800至1000万立方米，为当地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生态保障。项目建设方新疆水发润新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浩介绍：
6: 达标的再生水可用于工艺生产，剩余的浓香水通过蒸发工段提取出符合工艺回用品质的盐，真正实现了零排放，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3: 近日，塔城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8000万元，依托前沿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工艺，搭建闭环循环经济产业链，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厨余垃圾36500吨，年产蛋白饲料7300吨，生物有机肥料18000吨。项目建设方新疆泽汇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希成：
7: 突破传统垃圾填埋处置模式的瓶颈，实现厨余垃圾全流程无害化、全方位资源化、全链条循环利用化，真正达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高标准环保治理要求。
8: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请听报道。
9: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0: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2: 昨天上午，第五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暨新疆水利科技创新发展交流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4: 本届博览会由新疆水利学会、新疆坎儿井研究会、新疆水利行业协会联合主办，以数字水利润新疆，丝路共赢谋发展为主题，为期2天，近400家水利知名企业参展，展出水利装备等展品，以及智慧水利、水利信息化、节水灌溉等全产业领域工艺技术超2000项，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新疆乃至全国水利行业的技术成果。湖北伊利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告诉记者，公司和新疆的10多个水利项目进行长期合作。这次展会带来了新研发的横流式气泡水位计、水库水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产品，希望能在展会寻求深度合作的机会。
15: 我们希望跟科研院所还有高校对我们新疆的一些地域特征，从气候、水环境、水文特征来进行一些定点的研发，出一些针对新疆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新疆的好好的应用起来。
14: 同期举办的新疆水利科技创新发展交流会上，国内知名水利专家、水利科研院校及行业代表就社会关注的高效节水、人水和谐、智慧水利等热门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新疆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伊利哈木·伊玛木表示，本次博览会融合论坛研讨、项目推介、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等多元功能，贯通水利全产业链资源，为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16: 立足新疆广阔水利建设市场，紧扣南北疆灌区改造、城乡供水、水生态治理等本土需求，联合全国设备厂家、科研院所与工程服务商，搭建供需对接与专区，精准配备项目采购、技术升级需求，构建服务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本土产业交流平台。
8: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疆，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运动健身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色彩。请听报道。
17: 8月8号上午，2026年自治区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昌吉体育馆举行。启动仪式上，精彩的全民健身展示和广场舞展演轮番登场。同步开展的公益惠民服务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昌吉市民杜淑莲：
18: 全民健康，我们一定要舞出精彩。我带上我的老公都跳了好几年，他也很开心。
17: 据了解，今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亮点纷呈，将贯穿整个八月。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曹启虎介绍，后续还有更多群众性赛事在昌吉州各地陆续展开。
19: 八月份集中开展20多项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包括我们广场舞大赛，还有我们散打球相关联赛， 再加上我们引进了一些赛事，让老中青所有的老百姓作为主角来全面参与。
17: 今年以来，我局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

0: 体育赛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比赛。这个夏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14个地州市和兵团组队参赛，56场比赛持续两个多月，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过33万人次。不少外地游客因为江超联赛爱上了美丽新疆。北京游客魏涛：
1: 刚刚我一看咱们伊犁的这支队伍肯定行，都倍儿年轻，个顶个的生龙活虎。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0: 如今得益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乐享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截至2025年底，新疆体育场地总数达 9.49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不断优化。今年以来，自治区和兵团共有146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超过100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有效扩大了健身空间的增量供给。下一步，新疆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薛雷：
2: 深化惠民体制行动，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真正让各族群众走出家门就能有场可去，有人指导，有帅可看，为建设健康新疆、体育强区打牢群众基础。
3: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新疆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 78%。 请听报道。
4: 这个暑假，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推出的特色研学打卡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青睐。在这里，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沉浸式趣味课堂。且莫县学生奶皮赛吴斯曼江告诉记者：
5: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4: 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文化景区运营部经理赵丽介绍，景区推出多项亲子度假产品，带动客流量明显增长。
6: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一日游、两日游、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4: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新疆位列十大热门目的地第二位，其中十天九晚的天池加喀纳斯禾木加那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经典亲子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攀升。上海学生袁义超来到吐鲁番参加研学活动，收获不少。
7: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4: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暑期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40%。据统计，亲子家庭在疆平均停留超7天，较往年增加1.2天。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0到32度。
8: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3: 塔城晴，15到35度。
8: 伊宁多云，18到34度。
3: 伯勒多云转晴，18到36度。
8: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6度。
3: 奎屯多云转晴，20到36度。
8: 石河子晴，18到35度。
3: 昌吉多云转晴，20到34度。
8: 哈密阴转多云，23到34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8: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3: 阿克苏多云转阴，23到35度。
8: 阿图什阴，22到32度。
3: 喀什
9: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
2: 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
1: 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
2: 不会是美国佬吧？
1: 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

0: 来，
1: 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美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她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的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师医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

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他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影影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市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市医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市医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

0: 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梅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

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

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美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美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再会。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美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带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美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他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他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他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美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
张仁清军长。

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38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

0: 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美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

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挑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的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李？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

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欧阳云美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盖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

0: 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押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美说：林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美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他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10届16次全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陈小江讲话，全会决定今年10月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深耕文旅融合，喀什地区以全域旅游激活多元业态，让幸福产业惠民生，促消费。全国社院系统5+1创新发展联合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科研活动在喀什举办。喀什地区召开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8月7号在乌鲁木齐召开。
6: 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

0: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精心组织、周密细致地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忠诚。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
1: 长安、比亚迪等23家国内知名车企已确认参展，品牌阵容仍在扩容。眼下各入驻企业正加紧甄选车型、培训人员，全力备展迎盛会。
2: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3: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4: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3: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4: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5: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2: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5: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3: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6: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

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

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大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

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五分钟，但五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五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往村里跑，发生群攻逼着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下午好啊，
1: 此刻正守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妙了，正午扎人的烈阳早就褪了锋芒，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上午的忙乱也慢慢的散得干净，路上的外卖小哥正赶时间前往下一个路口，跑滴滴的司机师傅刚在路边的小铺子拎了一瓶冰矿泉水，而开小店的老板正擦着最后一个玻璃杯，等着晚些时候来乘凉的老熟客。风从喀什老城的巷子里穿堂而过，裹着刚出炉的馕香，裹着路边绿化带盛开的月季抖落的细碎花香，慢悠悠钻进每一扇敞开的窗。

清风吹过田野的沙沙声，混着远处蜂群的嗡鸣，像一层揉着阳光的暖金色纱幔，缓缓铺展开来，音量慢慢沉落，化作耳边悠悠浮动的柔软背景音。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行程，不聊亟待解决的工作琐事，也不催着你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跟着李娟的笔，一步一步躲到阿勒泰戈壁滩的深处，走到那片全世界最辽远也最明亮的向日葵地里去。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都是从她写阿勒泰的那些文字开始的。旁人写新疆的大地总爱落笔于她的辽阔苍茫，写千里戈壁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可李娟偏不写这些。她写你脚边刚冒出头的一株车前草，写羊群刚落在地上还带着点温度的新鲜粪球，写风刮过帐篷时挂在绳上的旧毛巾晃出的软乎乎的弧度。他把所有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细碎日常全都揉成了文字里软绒绒的

你捧着书读的时候，就像手里转了一把刚从太阳底下捡回来的向日葵籽，壳是脆的，人是香的，咬开的瞬间，满嘴里都漫开阳光的清香气。而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完完整整铺在那片戈壁滩上的心血之作。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他和他的妈妈，还有那片种在盐碱地里的上千亩的向日葵。可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你随便翻开哪一页，都能摸到字里行间淌出来的暖得发烫的日光。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会一同慢慢品读这本书里的几个片段，聊聊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聊聊守在花地里的李娟和她的妈妈，也聊聊你我心底藏了很久的那片向日葵地。中间我们会留出两段时间，分享几位读者朋友的阅读心得，听听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想起了自己生命里那一片亮得晃眼的花田。节目的最后20分钟，我们会把音乐调得更轻一些，我陪着你安安静静地读完书里最动人的几个章节。那么现在先把你手里的茶杯往身边挪一挪，把窗户开一条小缝，让外面的风钻进来蹭蹭你的脸颊。我们的向日葵之旅现在就出发。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看得我愣了神。李娟写，我妈说，地是最懂人心的，你往她身上浇多少水，她就给你长多少东西。你根本想不到，那上千亩的向日葵根本不是种在什么肥沃的良田上，那是阿勒泰戈壁滩深处一片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盐碱地，地上的石头比土还多，你蹲下来随手抓一把，指缝里漏下来的全是个人的小石子。春天风大的时候，黄沙能把刚冒出来的小芽整个埋进去，夏天最旱的那半个月，河沟里的水干得能裂出巴掌宽的缝隙。可李娟的妈妈就认准了这块地，她揣着半块干囊，沿着戈壁滩走了整整三天，把一块能刨出点土的空地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回来之后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跑。旁人都劝她说，这种地方种向日葵纯粹是白费力气，到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也不反驳，只是蹲在地上，把埋在沙里的小芽一颗一颗刨出来，用袖子擦干净叶子上的沙，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小娃娃。

李娟写刚出苗的那段日子，我读的时候眼前全是鲜活的画面，那些向日葵的小芽刚从土里钻出来，两瓣嫩绿色的小叶子薄得像一层能透见光的纸，风一吹就晃悠悠地抖，像一群群刚学会站立的小婴儿。他妈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太阳落山之后才往家走，走在田埂上的时候，

几步就停下来，弯下腰摸一摸最边上那棵小苗的叶子，跟他说两句话：今天又长高了一点啊，明天给你带水喝。有一次连着20天没下雨，河沟彻底干了，向日葵的叶子一天比一天蔫，原本支棱着的绿叶子全皱成了揉过的旧纸。李娟急得团团转，她妈妈却半点没慌，半夜里套上驴车赶了30多里路，从远处的老井里拉回来满满一车水，沿着地梗子一颗一颗的浇。

浇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几棵小苗的叶子终于慢慢舒展开了。李娟就这样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被初升的太阳涂成了柔和的金色。她在书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在这片什么都缺的戈壁滩上，最不缺的就是不肯认输的劲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节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阳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后来向日葵开花的那天，丽娟说她这辈子都忘不掉，前一天路过地边还只是零星星的几个小花苞，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上千亩花忽然一起开了，整个世界都在你眼前，躺着碎金，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从脚边一直到天的尽头，全是亮得晃眼的明黄色，风从花海上刮过去，一层一层的金浪往远处滚，连风的温度都变了，它不再是裹着纱的热风，是裹着花粉香的软乎乎的暖风，蜜蜂嗡嗡地从你耳边飞过去，连翅膀上沾的粉都是金黄色的。葛丽娟偏不写那种宏大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花海美景，她写最地边的那几颗向日葵，因为长在石头缝里养分不够，花盘长得小小的还歪歪扭扭的，可她偏要昂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点都不肯低头。她写有的向日葵长到两米多高，花盘结子的太沉了，腰弯得低低的，像个在地里忙了一辈子累得直不起背的老人。他写傍晚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安安静静转过去，朝着太阳沉下去的方向，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像一群闭着眼睛在听什么秘密的小孩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我外婆在老家阳台上种的那半盆太阳花，大夏天我忘了浇水，出去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卷成了小小的桶，我以为它肯定是死了，随手浇了半瓢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往阳台上一看，满满一盆碎碎的粉花全开了，连花瓣尖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原来人和土地的约定从来都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你陪着他熬过大风，熬过干旱，熬过所有看起来熬不过去的日子，他就敢把一整个世界的花海全都捧到你面前。好了，我们先把目光从那片金色花海里收回来一点，今天我们也分享两位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来和我们一起聊。

一聊他们第一次读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时候心里能想到的画面。现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位听众是在喀什做小学老师的古丽姐姐，她是这样给我留言的：你好心奥，上周在路过人民路的时候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听到你说要做一期关于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的主题阅读，一下子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爸爸在院子里种的那几十棵向日葵。那时候总踮着脚，盼着它结籽，然后偷偷摘下来吃。那时候家里零食少，我爸说向日葵籽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食。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跑去院子里数，看它又长高了多少。有一年下刮大风，把最大的那一棵吹断了，我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我爸爸把它扶起来用木棍绑着，后来它居然又活了过来，最后结出来的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可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卖炒瓜子的，都能想起那年夏天，我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向向日葵的样子。您看，原来那颗向日葵早就长在了古丽姐姐的心里，哪怕过了几十年，一想起它还是暖乎乎的。也谢谢古丽姐姐的分享。分享完古丽姐姐的阅读感受，我忽然更懂李娟写这本书的心情了。那片向日葵地从来都不只是一片用来结籽卖钱的庄稼地，它是他们母女俩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来的满满当当的烟火日子。书里写了好多特别细碎的小事，小到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弯起嘴角笑出声来。李娟的妈妈总是在向日葵地边上的空地上随手种点别的东西，她在田埂边撒了几颗南瓜籽，过了两个月居然顺着地埂爬出去十几米，在向日葵的脚边结出来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他在窝棚门口种了几颗辣子，红得像小灯笼似的，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他甚至还在荒地的角落里埋了几个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土豆，秋天去挖的时候一锄头下去跑出来小半筐圆滚滚的土豆。李娟写他们在地里干活的中午就坐在窝棚门口的土堆上吃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就啃刚从地里跑出来的脆黄瓜，就着温茶水啃着干馕，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耳边全是蜜蜂的嗡嗡声，风从向日葵的叶子缝里穿过去沙沙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哼歌。他妈妈啃馕的时候还会抬头望向花海里看一眼，随口说一句：你看那棵今年又比昨天开得精神了。有一次李娟在书里写道，他在地头走，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从地的这一头走到最远的那一头，一路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身边，他走他们就跟着他的影子轻轻地摇晃，他停下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站着陪着他站一会儿。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种地的人，他是闯进了向日葵的王国里的一个客人，而这些花才是这片戈壁滩真正的主人。他们站在这里站得笔直，把所有的荒凉都变成了亮堂堂的热闹。

特别喜欢书里写的一个细节，李娟的妈妈总喜欢在口袋里装一把向日葵籽，走在路上的时候随手掏出来往路边的空地里一丢。李娟说，你丢那么远根本长不出东西的。她妈妈也不解释，只是笑着说，哎，万一哪天下雨了呢？万一哪只鸟没有找到吃的呢？结果第二年春天，他们沿着戈壁滩往远处走，走几十里路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两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们长在石头堆里，长在路边的土沟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可它们照样开得金灿灿的，仰着花盘朝着太阳笑。李娟站在路边看着它们，忽然就懂了妈妈说的那句话，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儿鲜亮的颜色。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鲜亮的颜色。您看他们的日子哪里苦啊，他们的窝棚门口挂着刚摘下来的干辣子，绳子上晾洗着干净的衣服，风一吹就飘在向日葵的花影里。晚上收工之后，他们坐在田埂上看星星，戈壁滩上的星星亮得伸手就能摘下来，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们身后，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们一起看天空。没有手机的消息弹窗，也没有催着你赶的工作进度，没有乱七八糟的烦心事，日子慢得像被太阳晒化了的黄油，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淌，每一秒都香得不行。我们现在总说要逃离内卷，要找个平地躺平，可李娟和她妈妈从来没有刻意逃离过什么，他们就站在最荒凉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了一整片花海。他们没有躲着日子走，他们是把日子过成了向日葵的味道。你以为他们在吃苦，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日子。你站在花海里，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被刮走了，你就只剩下脚踏实地的土地和满世界朝着你笑的花。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第二位听众的留言，是在喀什上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龙，他是这样给我留言的。新奥你好，我上周刚把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读完，昨天夜跑后，我离学校不远的树林旁里撒了一把向日葵籽，打算在夜跑也好晨跑也好的日子里，在不断坚持的日子里，也种出一片自己的小向日葵地，也想脚下生花的那种意境。我今年在准备考研，暑假就像备考路上的过渡期，压力在七月下旬开始变大了很多，每天学到凌晨觉得快撑不下去了。那天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看到李娟写他们在地里慢慢过日子，我忽然就觉得我急什么呢，我就像一颗刚冒芽的向日葵，慢慢长慢慢熬，总能等到开花的那天。我觉得我撒下去的哪里是向日葵籽啊，是我给自己种的一份盼头，等明年春天它发芽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还有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我们的电台，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通过电波听我种出来的那朵小向日葵。心奥，很感谢这档阅读节目，我回去又能多背两页书了。分享完小龙的阅读心得，我想这大概就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原因。他根本不是在写远方的风景，他是在写你我的心里藏了很久的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那么一段戈壁滩一样的日子，可能是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陌生的城市里租着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每天加班到深夜，站在楼下抬头看，整栋楼没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的。可能是你创业失败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你放弃，你自己站在大街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可能你家遇到的难受的那段日子里，每天睁开眼全是要解决的麻烦，连喘口气的空隙都没有。那些日子就像戈壁滩一样，到处都是个人的石头，风一吹满脸都是沙，你看不到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一场雨。可你的心里总得像李娟的妈妈那样，偷偷埋下一把向日葵籽，它可能是你每天下班之后雷打不动要画的半小时画，可能是你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偷偷种的那几盆小多肉，可能是你不管有多忙每周都要抽两个小时去郊外的路上走一走的习惯，可能是你藏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好几年的小故事，它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

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不能让你立刻就过上想要的生活。可它就像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陪着它慢慢长大，熬过大风，熬过干旱，总有一天它会突然开出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花。你站在花海里回头看，才发现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早就被这片花海全给照亮了。李娟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抄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已经好几凉。她说，向日葵地是大地最盛大的表情。你想，在连风都找不到边界的空旷的戈壁滩上，忽然有这么一大片热闹闹的花，每一朵都拼尽全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昂着头，那种力量是你根本不是所谓的震撼壮美这种词能形容的。那是大地在告诉你，哪怕是最荒凉的地方也能长出最亮的希望。

在前段时间，应该也是我自己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绕路去二环边上的一片空地里走走，那里全是从市区擦肩而过的科兹勒苏河，临河的堤坝上到处都是碎石子。我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居然在碎石头堆里看到了一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长到不到半米高，花盘小小的，可它开得特别亮，仰着头朝着西边的太阳。我站在那里看了它好久，忽然就掉泪了。我想这么破的地方它都能开出花来，我凭什么不能再撑一撑呢？后来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去看看它，过了半个月它结籽了，花盘慢慢沉下去，再后来工地开工了，那片空地被推平了，可那颗小小的向日葵到现在都长在我的心里。每次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能想起它亮闪闪的黄色花瓣，想起它仰着头朝着太阳的样子。你看，我们根本不用特意跑去阿勒泰，不用特意去找什么遥远的向日葵地，你心里那片花田早就已经在慢慢发芽了。你每天多坚持一点，多给自己留一点温柔的时间，总有一天你心里的那些小芽会一起开出花来，那片花海只属于你一个人。

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它象征着积极乐观，无论风雨多大，始终抬头追寻光明。它代表着勇敢坚毅，哪怕扎根贫瘠的土地，也要破土而出，绽放属于自己的金黄。读完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才真正读懂了《向日葵花语》。这本书写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戈壁滩上最真实的生存。书中没有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展现了一家人如何像向日葵一般，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贫瘠中创造丰饶的生命力量。

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

宽容，是有心胸。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人生活的是心情，拼的是心态，坦然接纳一切，在困境中向阳而生，用心感知生活，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季羡林先生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我们总期待人生能够一帆风顺，期待所有付出的都有回报，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李娟一家在乌伦古河河南岸承包的那片向日葵地，妈妈满怀希望地种下90亩葵花，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谁能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先是干旱，戈壁滩上的水比金子还珍贵，水渠里的水时断时续。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去守水，常常一守就是一夜。好不容易浇上了水，迁徙的鹅羚猴又来了，这些机灵的野生动物一夜之间就能啃光半亩地的葵花苗。妈妈心疼得直上火，却没有放弃，她一次次补种，一次次浇水，一次次驱赶鹅猴羚。但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刚补住的葵花苗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得七零八落。妈妈依旧心疼上火，却依旧没有放弃，她扛起铁锹又一次走进了向日葵地里。李娟的妈妈说，地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她好，她总会给你回报的。人生其实就像李娟家的这片向日葵地，没有一帆风顺的收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

有人说，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能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在是下午的4:55，窗外的太阳已经往西边斜了很厉害了。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把背景音乐再压下去一点。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将伴着你安安静静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我妈在向日葵地边种的南瓜顺着地梗爬了10几米远，有一天我走到地的尽头，忽然看到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藏在向日葵的叶子底下，像三个偷偷躲起来晒太阳的胖娃娃。我喊我妈过来看，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南瓜皮上的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风从花海上刮过来，千万片叶子一起晃，千万朵花一起亮。我站在花海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的浪。我伸出手碰了碰身边一朵向日葵的花盘，花粉沾了我满手，黄灿灿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怕，脚下的土地是实的，身边的花是亮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所有的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我妈说，等秋天收完向日葵籽，我们就

最大的那个花盘摘下来，放在窝棚的桌子上。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一颗一颗剥向日葵子吃。窗外的雪落得再大，也挡不住屋子里的香。

0: 好了，我们今天这趟向日葵地之旅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请您下班后回到家后，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别忘了给家里的那盆小植物浇点水，别忘了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妈妈发一条信息，告诉她你今天下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好看的夕阳。今天我们在书里捡到的那把向日葵籽，你可一定要揣好，回到你的日子里找个心里的小空地，随手把它撒下去，不用急得等着它开花，你就慢慢陪着它晒晒太阳，慢慢陪着它长大，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全世界最辽远的也最明亮的向日葵之地。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节目。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健康超链接板块，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保鲜膜的核心功能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防止食物与空气中的微生物、灰尘直接接触，并减缓水分的蒸发，从而延长食物的赏味期。但它无法完全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仍在缓慢地变质，尤其是肉类和熟食。因此啊，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其实是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食用前呢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两天。需要注意的是呀，传统卷膜为一次性保鲜膜，不适合重复使用，尤其是包裹生肉后啊。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呢，优先要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聚乙烯保鲜膜，标注可微波加热的聚偏二氯乙烯保鲜膜仅适合短时间的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后，务必要扎若干小孔排出蒸汽，同时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食物，禁止使用聚氯乙烯保鲜膜进行微波加热。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